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解码京城会馆独有的文化底色与时代先声。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欢迎李哲老师。接着来跟我们盘点一下哈，咱们北京的这些会馆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很多活化开放之后，其实还就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哈。
3: 对，他们都各有特色。
2: 是。京华文脉汇聚四方风物，各地迁徙而来的人文气韵都被温柔地收纳在一座座会馆古建之中，他们姿态各异，各具风骨。安徽会馆气度开阔，集江淮气韵之大成；芜湖会馆底蕴悠久，藏最质朴的同乡情怀。郑以慈独具风华，以绝美古戏楼留住千年梨园声腔；南海会馆则铭刻热血与求索，见证思潮奔涌，风云更迭。这些独特的人文遗存串联起多元地域文化与时代记忆，古老的会馆文化如何跳出岁月沉寂，持续焕发活力？厚重的人文底蕴如何在当代接续传承？运河之上，让我们解码京城会馆独有的文化底色与时代新生。那么我们之前呢，一直是在这个前门，前门这个地方已经讲了好几家会馆了。今天李哲老师给我们盘点几家会馆之最。
3: 对，什么最大的，最古的，最有特色的，最风云的。
2: 好，那我们就从最大的开始说起吧。北京城最大。

0: 后孙公园是因为它太大，现在分前孙公园，
1: 前分
0: 后
1: 嘛。
0: 孙公园
1: 就是这个孙公园前面有一条胡同，后边有一条胡同，它基本上是现在你要看那街区布局，就基本上是围着这一大块走的。但是最核心的就是安徽会馆。就是什么呀，安徽会馆承继的就是孙公园的这个地界，买的他们家的院子，买的他们家的地，当然就是买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他们孙家的了，但是买的人呢这很出名，
0: 很有名
1: 啊，李鸿章，
0: 对，李鸿章
1: 他们兄弟俩，他们把这个，因为淮军嘛，当时正好是淮军功成名就的时候，朝廷上上下下也都是欢天喜地，所以平捻了嘛，捻军也给平了，所以他们就是什么呀，就是也都广有资财，当官的安徽在这儿那就多起来了，军方也好，这个文职的也好，所以有这个需求，有这需求呢又有钱，又有这需求又有地位，那就干脆就把孙公园这一块给盘下来了，建了一个京城最大的会馆。
2: 安徽会馆的诞生那可是有故事的。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一拍大腿说，咱们得在京城建个安徽会馆，于是他带头倡导淮军诸将和皖籍官僚们纷纷响应，你捐点我捐点，共筹资23000多两白银，花了2年时间终于把会馆建成了。其实啊，在京城建设

0: 仓库一应俱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就像穿越回了那个时代？
1: 其实是李鸿章兄弟倡议，然后是安徽籍的官员和淮军将领捐款集资买了这个地方。
2: 对，1871年落成了，然后89年又着火了，着火重修之后呢，这反而规模就涅槃重生嘛，规模更大了，就反正就是有钱嘛，18亩，房间有356间。
1: 300多间
2: 啊，关键它18亩地里边有什么呀？它有花园，它北边整个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花园，就是园林，已经是园林级别的了。它其实您看为什么叫孙公园啊，说明当时孙承泽他当时建的时候，因为他是退休嘛，所以他也是重点要建这个他们家的花园，私家花园，所以他这个北边这个园林又大又有特色。它东路啊，它是那个乡贤祠，一般情况下宗祠都会放在东边，王府的那个家庙也是放在东边，像那个太庙它也是在紫禁城的东边吧，左左右舍嘛，所以它这个东边是放的乡贤祠，有什么思敬堂、奎光阁、建亭，就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祭祀祭神用的一个地方。然后中间中路是重点，就是有戏楼有文具堂，这个戏楼就是北京四大戏楼，
1: 对，它是等于是在就是
2: 核心建筑
1: 安徽会馆里头，它是最大的建筑
2: 了。对，远远的您就看嘛，就是主要是看它。上次我去那个它旁边那学校去讲课，讲完课我就溜达着，走着走着就到安徽会馆这个大门那儿了。大门那儿我再走，哎，旁边它有一个空场施工，我进去一看，吓我一跳，就一进那儿一个特别巨大的那个戏楼，就完整的就呈现在眼前了。哦，那人家告诉我说安徽会馆戏楼
1: 啊，所以您说这四大戏楼，正义祠、湖广会馆、阳平会馆，还有这个安徽会馆的戏楼，四大戏楼。
2: 对，一会儿咱们还会讲到正义祠的戏楼。所以像您看，它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院子足够大，院子里边就上次咱们说的搭天棚唱戏，天棚下边是戏台，后来呢，天棚变成正式的建筑。就是卷顶的这种大戏楼，所以说他的院子大，他的地界18亩，人家就能够盖大戏楼。你要是没什么院，您就盖不了这么大的戏楼。所以您看，包括杨平会馆那是什么山西人啊，有钱有地儿，他这安徽也是。
3: 在四大徽班进京的时代，安徽会馆是徽班。

0: 不行就赶紧划清界限。
1: 现在安徽会馆其实也已经是可以活化利用了，有很多的这个活动，也是会馆有戏系列文化活动的这个组成部分哈，这是西城的。其实它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国务院公布是第六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0: 对，所以它现在正在修缮，而且修的是很细，但是它有一部分还是被占用了。你包括旁边学校，那也是民国的时候，它就逐渐开始办什么安徽中学校啊，它要办学嘛，那就它一部分的这种就根据这个职能，后边就跟它就解析开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民房，那天我就是去看着一看啊，那就是会馆大门三开间，那就是会馆大门。但是现在就已经不是会馆的一部分，它会馆它其实就现在就主要是戏楼为核心那一块儿，现在正在修缮，修缮完成开放那就。

0: 徽会馆，这是我们京城规模最大的一所会馆。那么刚才说了，安徽其实在北京有70多个会馆，
1: 嗯，
0: 还有京城有史以来最早的会馆也是安徽的，
1: 对，就是那个芜湖会馆。
2: 历史资料记载的中国第一家会馆北京芜湖会馆，作为会馆文化的发轫初始之地，它在数百年风雨后重焕新生。芜湖古称鸠兹，扼长江之要，自古便是江南商贸重镇。明清时期，这里江染业冠绝天下，江染上芜湖的美誉传遍南北。到了清代，更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每年数百万粮米从这里经漕运北上，供养着北京的皇室与百官。除了粮食，芜湖的一级山子蟹特色手工艺品也作为贡品，顺着漕河直达京城御膳房。而作为徽商北上的重要枢纽，无数芜湖橘子商人沿着青弋江入长江，在京运河奔赴地

0: 个时候前门外就是什么官乡地带，就是有商业街，有住家，但是没有城墙保护。人家这个时候安徽人、芜湖人在这个前门大街东边搞了这么一个0.85十七间这么一个小会馆，占了京城第一份，就是我是第一个。他特别有意思哈，
1: 这个人叫余墨，
0: 余墨，
1: 余是这个愉快的余，去到竖心旁那个余，墨是这个言字旁一个莫须有的墨，余墨创建的，这个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哈。
0: 就是他也挺有意思的，他当时创办嘛，他是开旅馆，他买下来这个院儿，他是出租用，当旅馆用，那就是你来北京。
1: 他其实为了是让进京赶考的芜湖学子有个落脚的地儿，是吧？
0: 对，但是他也收钱。然后呢，他是工部的官员嘛，官也不是特别大。他不退休了吗？
1: 工部主事。
0: 对，工部主事。然后呢，他就退休了。退休，他就把这儿给捐出来了。
1: 捐出来了。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样。你不得留个好名声，留个好念想吗？行了，立碑的时候还能刻上你这名字。他这不就名垂青史了吗？你看，什么就我也不要了，捐出来就大家用，大家用。就叫什么？就叫会馆。从他这儿开始，逐渐就开始有会馆了。他算是第一家，基本上算是首批。
1: 这个会馆后来存在了多长时间呢？
0: 这会馆一直到解放后吧，一直到解放后。其实会馆哈，整个的民国时期就开始衰落，因为什么？科举1905年一废科举，这大量的这种试馆就逐渐的就失去它的这个效用了。再一个就是说什么？迁都，28年之后。北京不是首都了，北京不是首都了，大量的官员就走了，那么失去了科举的这个根源，又失去了这个官员的这种庇护和支持，他逐渐只能靠什么？你如果还想掌握他的产权，那你就只能出租。出租其实就等于是各方的，就是来各种散着租啊，还有占用的，还有打官司打不赢，然后就等于算是房产也给了人家的，他逐渐就等于衰败。到了建国之后呢，其实还是有49年之后，他其实还有这个管理委员会，就是各地，他等于有点类似于驻京办嘛。产权其实还是给各地有关，但是逐渐的也根据他的这种公共这种功能，也就街道工厂啊、学校啊，逐渐也就转变了。像芜湖会馆，它就变成民居了啊。您现在您去看，虽然挂着牌儿，但是就是大杂院。
1: 而且说当时这个芜湖会馆后来还有过产权之争，是吧？
0: 对，打官司来着。
1: 啊，打过官司。
0: 对，
1: 说当年他是和一个这个姓陆的北京人签了一份契约，后来他这个您不是说他辞官归故里的时候就把这个无偿的给捐赠出来了吗？然后他就把当年买的地契给带回老家了。然后说明英宗正统末年，也就是1449年的时候，就是姓陆的那家人的后人就又把这芜湖会馆给占了，说因为这块地是他们家的。结果呢，这个买的这个余墨呢，他的不是当时把地契给带回老家芜湖了吗？他儿子就拿出了当年父亲买地的地契，然后就打了一场官司，说正是有了这份保存完好的地契，芜湖会馆的产权后来就又回到了他们手里头。
0: 对，而且咸丰的时候又被占了，然后又打官司，到了光绪11年才还回来。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来逛我们北京的会馆，有特色的会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京华文脉汇聚四方风物，各地迁徙而来的人文气韵都被温柔地收纳在一座座会馆古建之中，它们姿态各异，各具风骨。安徽会馆气度开阔，集江淮气韵之大成；芜湖会馆底蕴悠久，藏最质朴的同乡情怀，正以词独具风华，以绝美古戏楼留住千年梨园声腔；南海会馆则铭刻热血与求索。

说起前门新河沿街的正义寺，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这里原是明代的寺庙，清康熙年间浙江银号商人集资修建的祠堂，祠堂供奉的是正义玄坛老祖，也就是财神爷，遂取名正义祠，已称银号会馆，并增建了戏楼。据重修碑记上记载，修建正义祠的目的是奉神明，立商约，连乡邑，祝有烟也。和一般祠堂不同，正义祠的后堂大而开阔，一座双层戏楼坐南朝北，立柱两侧提写的对联将四株古典名句嵌入其中，妙趣天成。正中匾额上书“盛世和声”四个大字，气宇轩昂。正义祠戏楼是北京为数不多的保留至今、基本完好无损的纯木质戏楼，被称作中国戏楼。

名绝云集，盛况空前，演出京昆戏剧期间许多名伶反串，令人捧腹不已。经历过群星荟萃的辉煌，郑义思也遭受过暗淡的时刻，旧中国战乱时

起了沉睡的郑义慈。今天郑义慈终于洗尽沧桑，迎来绽放。国家兴则文化兴，国家衰则文化衰。诞生至今的300多年里，郑义慈从他独特的角度见证了这一历

这个主要是戏楼呢，它是全木结构，就咱们说了嘛，它就天棚转变过来的，就搭来搭去。但是它这个规模哈又大，而且特别巧妙，它属于坐南朝北，因为这个院本身是个庙嘛。

0: 面唰出去。但是他这个呢，后来不就变成室内了吗？他有一个大戏楼吗？室内，他室内其实他就可以操作各种，又有藻井吧，又有水瓮吧，反正总之他是要形成一个最好是环绕立体声。而且您看啊，就是以前唱戏的，尤其是老生，他有一个什么功能？他们都有一绝活，叫脑后音。咱播音员其实好多也有脑后音，声音好听，它其实是一个颅腔共鸣嘛。
1: 嗯，对对对。
0: 脑后音，这个脑后音呢，它其实您个人脑后音是其实是环绕立体声。那你要是放在这个戏楼戏台上呢，大家也想体验这个环绕立体声，那其实这个藻井包括这个瓮，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立体音响。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古老的这种环绕立体声，所以它这个就很有特点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它是保存非常完整的纯木的室内剧场，三层啊，三层就是各种看台啊这种陈设，所以它本身还是非常好。而且再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像咱们常见的那种戏楼，您看上次咱们讲湖广会馆的戏楼，
1: 嗯，
0: 它是两卷，对吧？它是勾连搭。因为什么呀？因为它不能完全覆盖一个屋顶，不能完全覆盖，它要在前面再搭一个小一点的屋顶。但是它这个规模大，人家用料足，直接就是一个大屋顶，一卷，整个全覆盖，所以有钱，
1: 嗯，
0: 银号商人嘛。所以这个建筑本身，这就又是号称一绝。
1: 嗯，而且有很多知名的演员在这里登台献艺过，因为整个京剧的各个大家，我看什么梅兰芳，还有谭鑫培，杨小楼，
0: 对，
1: 程长庚等等等等，知名。

0: 它没有坡，就是它这个前后坐的是一样高。
1: 对，就那阎良会馆也是，
0: 对，
1: 就摆了一排一排的那个椅子嘛。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呢，它这个正义祠它这个戏楼是有二层的，
1: 对，
0: 而它能做一些这种技巧类的，反正挺有意思的，而且它
1: 有点像西式的小剧场。
0: 真的，它因为它那个侧面还能伸出来，
1: 哦、
0: 演员有时候还到侧面来，就其实就好像在你身边一样。
1: 对对对，
0: 就您说的刚才说的沉浸式，
1: 对，
0: 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
1: 能互动啊。
0: 所以这个正义祠如果有演出的话，其实我记得咱们当时在互动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说起过这个正义祠是有一些这个演出的，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哈。尤其是我带着家里头老人去看，老人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哎。
1: 对，
0: 挺有感觉的，没错。好，那么说完了正义祠，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叫最风云的会馆。
1: 对，南海会馆。
0: 南海会馆
1: 就是抗友卫故居。
0: 哎，这其实也是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安徽会馆有一定的联系哈。
1: 对，
2: 在北京中海大吉巷街区，南海会馆是抗友卫故居。2025年随大吉巷项目修缮开放后，它已从沉寂的古迹变身兼具历史底蕴与参观价值的核心文保地标。故居北轴偏院的花厅院是核心，这里散落着四个小院，五号院、六号院的常设展里文字与老物件交织，细细诉说着康有为的生平过往，也还原了南海会馆从清代尚书府到越级会馆的变迁脉络。七号院，这里便是康有为居住的七书堂，因当年院内七棵古槐亭亭如盖而得名，如今只剩一节枯桩静静伫立，见证着岁月无转。西房三间是他的卧室，简朴却雅致，北房四间作为书房，其中一间以西

0: 大街、关厢地带，就是正阳门外大街，就前面大街啊。
1: 嗯。
0: 然后宣武门外大街啊、还有崇文门外大街，它这个呢，其实到了菜市口、朱市口、瓷器口，到这三个路口。

0: 在这儿筹划的，
1: 嗯，
0: 包括他一系列的维新变法的一系列的这种
1: 对戊戌变法的那些主张，他是不是我看他在这儿，
0: 他其实是在这儿
1: 写了好多文章啊书啊什么的，反正都跟这儿有关系是吧？
0: 对。

0: 任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几个京城之最的会馆，哎，最大的会馆安徽会馆，最早的会馆芜湖会馆，然后全国现存最古老的封闭式古戏楼正义祠，还有这个最风云的南海会馆。那如果要去逛的，您给我们规划一下一个什么样的路线会比较好呢？
1: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哈，我觉得可逛的还是这个南海会馆，因为那其他会馆修的修啊，然后要不就是戏曲啊，年轻人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南海会馆，
0: 因为能在旁边的大吉巷，
1: 对，人家有大吉巷，所以大吉巷那个下沉式的这个商场呢，敞开式的哈，各种小店，您就去打卡吧。旁边又古色古香的这种文保院落，进去之后呢，还有永乐大典的这种特色展，就是活字印刷的这些很多的老的展品哈，非常珍贵的展品还是能够看到，包括南海会馆本身它的布局，其实还是可以去逛一逛。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便宜坊烤鸭店的这个旧址那小楼，修旧如旧，相当好啊，出地铁站就能看见，所以所有这些哈都是很值得去逛、值得去打卡的地方。
2: 一座会馆，一段独有的岁月篇章。最大的安徽会馆藏江淮气度与晚清风云，最早的芜湖会馆载着明代的南北交融烟火，古朴的正义祠戏楼留存梨园雅韵，而南海会馆则以热血风骨镌刻近代思潮迭代、救国求索的峥嵘过往，每一处古建都自带底色，互不重复，各有千秋。愿我们在古韵遗存中读懂文脉力量，让百年会馆文化在当代持续传承，生生不息。
0: 好，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李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陪我们逛了这几家会馆，京城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会馆，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您再来跟我们继续介绍好吗？
1: 好，没问题。
0: 好，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会相对少一点。我们下面要请教二位老师，好，在一线工作中，二位老师观察到的具体实际现象是什么样的，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我们学区呢确实打造了一系列的科普品牌活动，他们共同点呢都是不评奖、不排名、不搞选拔。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我们有着自己比较明确的价值立场。因为在我们学区呢，中国科学院的科普资源近在咫尺，实验室啊、科学家呀、前沿的课题，那这些呢都应该是照亮所有孩子好奇心的一束光。您说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在一线也确实是遇到过。像我们2020年科学小达人活动上线以后呢，有一个小同学，他在答完这个第一天的题目之后，他就在后台留言说，我可以领到证书了吗？而当时呢，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是没

0: 动成长。
1: 嗯，
0: 但如果要把它当成一种唯一的追求，那就会扼杀孩子对科学本身的好奇。
2: 嗯，都需要。
1: 违背了我们的科普的初心哈。
0: 对对。
1: 那像魏科魏教授本来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大气物理研究所的这个研究专家啊，主要应该是对天气的变化研究比较深入的。那您在日常做科普的过程之中，会有什么样特别的经历？会把自己工作上面的这些经历呀、故事和孩子们去分享吗？
3: 嗯，我自己呢。更多的一方面是作为科研人员，我另一方面呢更多的也是作为家长。王处你刚刚介绍了，就是学区会跟中国科学院进行合作，每年有一个公众开放日。那中国科学院呢在北京市有几十家这个研究机构，那每年的五月份呢都会在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这是面向所有人，只要在提前在网上预约就可以。这是一个活动。另外呢，每年呢我们在九月份，和十一月也会有相关的公众开放日的活动。
2: 嗯，
3: 所以呢，

0: 更应该把暑期看作是一个难得的你和孩子相处的一个时间。那如果你把所有的一切的功利的色彩剥离之后，那你就意识到暑假是一个难得的亲子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未来很多年之后，孩子得想起来有一天呢，和爸爸或者和妈妈做了某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爸爸问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妈妈问了我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家长首先得就是站稳了自己的初心，让你暑假跟孩子在一块呢，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时间。另外呢，就是暑期呢，它跟学期里面是不大一样。学期里面呢是有明确的课程的大纲，明确的教学的内容，这个都是规定好的。那世界呢远远比大纲要丰富。
2: 嗯，
0: 哎，尤其是呢很多呢这个世界，其实像最近几年大家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话，世界好像发展变化加速了，
1: 完全超乎我们的这个
0: 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感觉
2: 了。
0: 世界上这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跟孩子在一块就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呢进行交流。我个人一直推崇的就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圣人的交流方式。
2: 哦吼，什么呀？
0: 比如说我们学诗经，学这个论语，是不是子曰什么什么什么，曾子曰什么，就是圣人呢他把学生之间的交流呢，就是教学呢，放在一种对话式的这种这种语言这种形式里面。
2: 嗯，
0: 你问一个话题呢。

0: 这种好奇心和你希望他了解的东西呢，慢慢的了解起来。
1: 是，
0: 嗯，对我来说呢，他学到什么太多的东西，也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美好的亲子时刻，他愿意。
1: 嗯，

天走马观花走了赶了很多场，不如留出时间让孩子去回味，去追问。那些沉浸式的思考恰恰是孩子认识认知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淡

0: 就是我先呢家长你自己先研究一下，就是这个馆里面有哪些是可值得看的，然后呢列出一个清单出来，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寻宝图，然后
1: 寻宝图，
0: 哎，给他作为我给他列出来，里面有十个镇馆之宝特别重要，然后呢
2: 您就说到我们选题上了，
0: 然后呢你就给你一个

0: 那展现了都非常非常多次，每次他都有新的东西。然后一同样一个内容，他可能下一次看的时候，哎，会有新的理解，哦，原来上回来个理解错了等等的，开心。
1: 嗯，好，非常感谢哈。

0: 居工地民俗和民宿户要做好关停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山洪高危险区域的群众，像老弱病残孕特殊人群要做好转移的准备。第三呢，也请广大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前往山区，远离山洪沟道，减少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
1: 是的，但是总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也是这个徒步瘾比较重哈，或者觉得虽然现在是七下八上，但是总有几天有一天好天气，所以还是，而且有的时候跟朋友约了也不能不去，很多人就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那天大太阳，或者说没事，我体力倍儿棒，我经验倍儿足，所以还是经常有一些人去到这个山野里去进行徒步啊，或者一些旅游的操作。但是在这儿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谨慎，而且难免嘛，这徒步呀各种事儿在进展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些问题，所以就需要我们的救援队进场来帮助大家脱困。其实我们也经常去听到这些救援队他们的身影。
0: 对，今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尤其是最近京津冀地区的山野救援事件是非常多的。包括除了京津冀地区之外，很多地方也出现了爬山族急需救援的情况。而且每年暑假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一个问题，就这些进山的朋友，这救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
1: 是的，
0: 各区也出了相关的指导的指南，就是哪些要收费，哪些究竟

0: 对的，
1: 是的，
0: 这个队服，
1: 乍一看还以为是宇航服，特别像航天员队，
0: 是吧？
1: 颜色要更深一些。
0: 是蓝天救援队的队服，就是这种应该叫做我们正蓝色，是吧？上面有黄色的反光条。曹队，一般来说，我们户外救援的时候都会穿这身吧？有时候还
2: 会
0: 加那个橙色的外套吧？
2: 有些时候我们会带一些个明显的，就是有标识性的一些反光的，包括你像我们选择的户外登山的包啊，会用鲜艳一点的雨罩，可能包的本身颜色有什么黑色呀，各种不同，但是说呢，我们外边会套一个雨罩，这样能够就是我们在救援当中队

0: 出来，那我就特别想请问一下两位，就是今年我们也知道这个雨水特别多哈，尤其是暑期进入汛期以来，咱们这个山野的救援的形势当前是如何的？比如说频次啊，或者说数量啊，以及二位的体感，现在有具体的一些数据和情况吗？
1: 这海淀这儿的情况，来，二位是掌握的很多的。

0: 咱们很多用的这种户外的轨迹，它在野外的话它是会有偏差的。
1: 对，
2: 哦，
0: 可能我们城市里面它的偏差，因为它可以自动修正我们在导航的时候，但是到了山里以后，如果说你实际的经验不足，它如果偏差，我假设我们在100米的范围内啊，可能就是这个山头还有那个山头了，已经
2: 哦，
1: 嗯，
0: 对，它的距离就已经很远了，
1: 嗯，
0: 所以说反倒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1: 嗯，其实说到我们的山野救援，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爬山啊，小塔你发现没有，包括你的朋友里，
2: 嗯，
1: 爱运动的朋友里，
2: 是，
1: 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社交媒体的这个越来越发达，这爬山好像成为很多年轻人他时尚生活的一种选择哈，
2: 嗯。
1: 这个爬山呢，有我们正儿八经的，比方说走游客的比较成熟的道，景区的道，买票上去的，
2: 嗯，
1: 还有就是爬野山。其实这两年真的我觉得好多年轻朋友都在社交媒体上说，哎，我爱徒步，我爱爬山，
2: 嗯，
1: 但他经验又不足，他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时尚生活。

0: 听众和网友一起来说说说您的户外爬山经历。当然你也可以随便说一个，比方说您在景区啊，您这个台阶上，比方去爬个香山等等，包括您在户外爬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1: 是的，我们节目开放了多种的收听收看还有互动的渠道，欢迎大家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同时您也可以将您的物品转让和征婚交友的信息一并发送过来，政务和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在线为您服务的平台。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边上有一个小摄像头，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视频了。我们的5434说，最近在电视新闻里见过一些因为爬野山坡被困求救的，我有些疑惑，媒体一天到晚宣传汛期不要爬野山，要远离汛期险情多发地带，这些遇险者他怎么就不听劝呢？
1: 对，他图什么呢？就图了一时痛快，找个新鲜刺激也有可能。
0: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这样，比方说为什么喜欢去公园，要去搬味儿，贴近自然，去山野里呢，的确能够让自己的心胸更开阔，跟自然更贴近。尤其呢，好多朋友他不愿意走那种带台阶的很成熟的景区，
1: 或者规划好的路。
0: 对，其实这种行为的确是很危险的，我们也一再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015也说别去爬野山啊，这好多我们应该是队里的朋友们也进来了，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而且当中呢有一个6岁男孩，一个10岁9岁女孩，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立即又在什么报的110。
1: 我们也把这个案件啊，这个跟您这儿插句话给大家复盘一下，就在铁陀山，一家四口是被困了4天4夜，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河北涿州的一对夫妻在网上看了个攻略，然后呢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孩子就进山了，
2: 这相当草率了，
1: 最后这个手机他没有信号了，就被困了。然后呢，听说咱们是集结了有300人，是吗？最后还出动了直升机。这个过程，曹德因为参与了，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他打电话打给房山了。
0: 对，他第一打的是房山，然后呢，我们听到这种情况以后，立即打了110，就是报的警。然后呢，开始消防的以及蓝天，而且是启动了联合救援。
1: 不是一个区的，比方说不是我们海淀救援队，
0: 对对对，
1: 也不是房山救援队，联合的去救援了，
0: 对，联合。因为他所描述的情况，而且他当时他不是说当天进入以后求助的，
1: 对，
0: 他是在里边已经被困了将近2天以后，才开始求助。
2: 哦，
0: 而且呢他当时表现的话，手机就是没有电，以及食物啊都没有了。所以当时我们也很急，因为那毕竟是4条鲜活的生命，
1: 而且有2个小孩。
0: 对，
1: 我一听这小孩的年龄，我心里都这咯噔一下。
0: 而且他这个案例是什么呢？他当时报警的时候，他也给了我们一个误导。因为他说他走的是常规的所谓的3塘5缸。他说他从2号缸左转，然后迷路，被困。但是呢，我们所谓的就是因为。

0: 其实所谓的钢就是它的很光滑的岩壁。
1: 嗯，
2: 哦，
1: 嗯，
2: 不好着力。
1: 所以一般人家去爬海坨山叫走三躺爬五钢。
0: 对，
1: 就是他得爬，很多人是有那个绳索的，他有非常专业的，就是叫崖匠的那种技能才行。一般人是走不了这条路的。
2: 这是字面意思的爬山，不是走山了，其实算是。
1: 对对，所以想问曹队，您说他一开始他跟您说他走的经典的路线，您最后发现他其实没有在那块儿，是吗？
0: 后来我们当天把他。

0: 要不然拿着手机啊，
1: 对，要不然他周六周日他也是拿着手机，
0: 嗯，
1: 完了可能窝在沙发上，对自身的身体状况确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0: 嗯，
1: 所以说更多的人去亲近自然，嗯，亲近自然的，但是他们低估了一个大自然的一个风险，
2: 嗯，
1: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就是欣赏美景啊，但是呢，同时大自然也有可能会给我们造成突发的我们未知的。这以及是可能会丢失生命的这种危险。
0: 嗯，
2: 哎，我突然有一个站在我立场上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唯一接触大自然的特别典型的一个机会就是爬山，爬泰山啊、黄山啊、香山啊这种东西，我会觉得也是爬山。那户外徒步和我说的爬这几座五岳的，他们之间的难度的差别是多大？
1: 爬山是吧？咱们走的是景区路线
2: 啊，
1: 它是有人工修缮过的。
2: 它也有很陡的楼梯啊，也挺累的呀。
1: 有楼梯是有楼梯，但是呢，相比来说，我们所谓驴友们走的这种野外的常规路线。

0: 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有一段是铁索，嗯嗯，就你要拉着那个铁索
1: 上去的，手脚并用。
0: 对，
1: 嗯，
0: 我爬华山的那一次正好还下雨，就穿着雨衣最后爬的那一段，
1: 哎，
0: 但是我能理解

0: 们，包括你像可能有一些个护岸团队啊，他们去探路，探路呢，他当时进入的时候，为了方便自己原路撤回，他会拴一些个标志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说的引流渠那个，他们这种迷路就应该是由于这种造成的，
1: 被误导了。
0: 对，被误导了。其实前面是一个断头路。再想撤回来，还有撤不回来了。
2: 嗯。
0: 因为在山里边，像有一些个相对比较陡峭的一些地方啊，我们在紧急情况下，稍微的往下下的时候，可能滑下去。
2: 嗯。
0: 但是我们再想往回返回，就很难再上来。
2: 嗯。
1: 嗯。
0: 这是一个因素，还有就是，前面我说过，刚说过的，我们在山里边，可能走着走着，你不知不觉你的方向就已经错了，
1: 迷路了。
0: 对，因为没有参。

0: 嗯，另外就是还有一些情况，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说那个山体下面下雨呀，包括就是不要走这个走脊不走窝不走沟，不走沟，那还有哪些信号说明就是哎现在这状态不太对了？比如说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湿温之类的，天色，嗯。
1: 天气，你比如说现在夏季，人们认为湿温的话，就是冷才会造成一种湿温。湿温它有三个特点，要达到风、湿、冷三个条件具备了，人就会造成湿温。它不是根据季节而造成的湿温。你像现在呢，我们本身就是属于雨季。
2: 嗯。
1: 我们进到山上，就是海拔每上升1000米，我们的气温是下降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东陵山，东陵山九月份，咱们九月底的话，11前后，咱们还半截袖呢。
0: 对，
1: 他那边已经开始下雪了，山顶。
0: 哦，已经可能是零上就几度的概念了。
1: 对，就已经在零度线了。
0: 哦，
1: 就是东陵山的山顶。而且风一旦就是雨，我们身上会湿。
0: 嗯，
1: 说不下雨，如。可不可能造成湿温？不下雨，在这种野山的话，也可能造成湿温。
0: 嗯，
1: 汗，
2: 对，
1: 汗是湿，它会把我们衣服打透。
2: 嗯，
1: 然后如果在山顶的话，再起风，
2: 嗯，
1: 风有了，湿有了，
0: 嗯，
1: 而且温度会迅速的下降，山顶，
2: 嗯，
1: 这种情况也会造成湿温，就是在夏季也可以造成湿温。
0: 嗯，

0: 需要迅速下车。嗯，比如说有中暑的前兆，还有就是天气的变化。
1: 嗯，
0: 突然在刚才还晴空万里的，突然开始了什么乌云密布了，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迅速的下车。
1: 嗯，
2: 或者身体有异响。
1: 嗯，
3: 哦，异响。
2: 对，
3: 因为一般我们视觉依赖比较多，异响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响度？很大吗？
0: 如果要是你像山谷里面要是有洪水，有山洪下来的话，它是轰鸣声。
3: 那跑还来得及吗？
0: 会有一个时间
3: 啊。明白。
0: 对，如果说听到这种轰鸣声的话，我们下车就是刚才的，一定要去走山脊，千万不要去进入到沟壑里。
3: 哦，至少能不被淹。
1: 好多朋友他比较害怕山脊，为什么？就觉得比较高啊，
3: 很陡啊，
1: 是不是比较危险？
3: 嗯，
1: 然后在这个洼地里呢，就人心理上他会有个安全感，他觉得我旁边哎挺漂亮的啊，这个包括那个北京有很多的经济都有很多的那种沉积岩，那种页岩挺好看的，会拍照。
3: 嗯，
1: 但其实那个地方往往是最危险的。哎，想问问二位啊，如果我们当然不说爬野山啊，因为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问一个问题，说香山它到底是景区还是野山？哎，这事儿二位跟大家来念叨念叨。其实我自己是经常爬山的人，它的确是景区，但它的确也有野山区域，是不是？嗯，因为香山就在咱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在海淀嘛。哎，二位，晶晶，香山到底算是景区还是野山？但我知道咱们很多救援其实在香山也会进行啊。
2: 是的。
1: 嗯，
2: 我觉得在

0: 他高的有些朋友就说我背个书包不行吗？就刚才说这种贴合度它是差异很大的，包括他那个后背
1: 他有背托，
0: 对对对，那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真的到可能你身体比较晃的时候，那个包是否贴合你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2: 而且我感觉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大家对于自己的

0: 有时候也会带很多挂件，当然这个挂件不是为了装饰，比如我们的求生哨，我们可以挂在书包的外面，方便我们在突发情况中能够第一时间拿到手进行求救。
1: 哎，我知道那个求生哨有的就是叫水里也能吹的，你带的应该就是山里的吧？

0: 来了解一下暑期汛期，我们山野救援频发的时候，我们到底野外玩耍呀，爬山有怎么样的安全指南？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的救援人士，就做了有十几年的救援工作，也在我们的蓝天救援队。
1: 对，您没看见我们车后备箱呢？有时候交警接着我一看，要检查我后备箱，交警一看都头疼。
0: 嗯，为什么呀？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1: 绳子，这是我们必须的，包括一些个照明的，就是。

0: 节我们的装备的补给啊，包括照明，后续都是由第三梯队跟第四梯队再进行一个负责。
1: 然后聊天室里，我是美丽心情就说到了这个话，我觉得放在现在说就特别应时应景。他说救援应该收费，这些人撑的浪费资源。虽然说他的话比较有个人，哎，对，有个人色彩吧。
2: 嗯，
1: 你想想，这么几个梯队，那各种人呀、力呀、资源啊、保障啊，他处处都是钱啊。
2: 每个梯队大概有多少人？

0: 我们一般小型的救援、常规的救援，我们会出动多少人？
1: 如果说是简单的只是迷路的话，
0: 嗯，
1: 我们不少于五人。
0: 嗯，
1: 因为我们要求就是白天进山，要求最少三个人一个小组，
0: 嗯，
1: 是不可以分开的。
0: 嗯，
1: 夜间进山不少于五人一个小组。
2: 嗯。
0: 也是不能分开走的，
1: 对，也是不能分开的。
0: 嗯
1: 嗯，因为也是对我们个人的一个负责。
0: 嗯
1: 嗯，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说现在什么舍己救人啊，嗯，我不主张这些。我主张是什么呢？我们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在安全的去帮助别人。
0: 嗯。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救援的原则哈，所以您看这个一个队就五个人，如果您说要两个队的话，快速的话，
1: 不，这是他只是简单的迷路，
0: 迷路，嗯，
1: 如果他要是受伤的话，
0: 嗯，
1: 需要我们担架台的话，
2: 啊，
1: 不能少于十人，
0: 就两个组吗？
1: 不是两个组了，
0: 就是一个组就十人了，
1: 对，因为不是说一组，总体的这场救援我就
0: 不能
1: 少于五，少于十人。
0: 因为担架是不是一直俩人抬也不现实，他得轮着吧？啊、嗯，四个轮着。
1: 他不会就力的，
2: 嗯，
1: 120斤的一个人，我们在山里边，而且他那个全是碎石，
0: 对，
2: 哦，
1: 我们最少是需要六个人去抬，
0: 嗯，
1: 而且有的呢说你们弄一个肩带呀，斜着跟担架固定上，这样不用手抬，
0: 嗯，
1: 不就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一些吗？而且省力一些，不是说腰受不了。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鞋？

0: 救援人员的安全，
1: 安全。
2: 嗯
1: 嗯，而且是这样，嗯，如果您抬一下，我们平路可能就是抬一个100斤左右的人，我们能抬个50-60米，100来米
2: 啊、
1: 嗯，你感觉不到特别累，但是在山里边不一样，
2: 深一脚浅一脚，
1: 深一脚浅一脚，而且是完全没有着力点，
2: 是、
1: 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最少是6个人抬担架，
2: 嗯。

0: 山上，如果他要是受伤以后，他行动不方便，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失温的危险。
1: 对，
0: 所以说需要我们把他尽快转移下来，人员少了，会延误转移下山的一个时间。
2: 嗯
1: 嗯，
2: 那一般来说，如果是需要被担架抬的救援人员，不是被救人员，他一般需要抬多久呢？或者抬多远呢？也没有概念，是不是还要抬好几公里也有可能？
0: 有可能，我们今年的五一，在海淀的山里边，我们抬了三个，
1: 嗯，
0: 而且全部在海拔1000。
1: 哪座山啊？
0: 海拔1000，你就听吧，海淀能有几个海拔1000以上的山？
1: 嗯，
0: 都在最高点。
1: 嗯，这三位全都是没有办法行走的，都受伤了吗？
0: 对。
1: 啊。
0: 三位都是腿部受伤，腿部骨折，有的是，还有一个
3: 越野跑爱好者。
1: 哦，嗯，这三位能同时受伤，这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没有，三位不是同时。

0: 两三座吧，是吧？就那几座就不告诉大家了，也怕大家这个可能觉得哎挺好玩儿，
1: 别有好奇心。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大家一查也能知道，这风景的确也美，但是包括鲜花呀等等，但是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别拦那个瓷器活。

0: 本身我们知道户外有风险，但是呢，我们每周也都在进行这种山野的体能的一个训练。
1: 大概频次和强度是？
2: 负重10公斤，
0: 几乎就是隔一周一次吧。
2: 嗯，
0: 我们要求，因为我们也要保持体能。
1: 哦，
2: 是，这光在这个爬坡机上是不行的，光爬楼梯也不行。
0: 对对对，因为
3: 实战，
1: 路况不能太平稳。
0: 您要想救驴友，首先呢，我们要比他还要驴。
2: 对，我知道好多爬山爱好者真的是，比方说他真的是要正规的中国登山协会爬山之前，他有一个负重。然后爬楼梯的训练
1: 测试，
2: 他就一直爬楼梯，就每天训练嘛。
1: 啊，
2: 就比方说16楼，他每天爬100趟，就是他去模拟。
1: 100趟，
2: 对呀，因为他要爬7000-8000米的这个高峰嘛，这雪山嘛，
1: 模拟那个高度。
2: 对对对，那个高度。您看，闲情岁月说，我爬的最早的山啊，是唐人亭公园里的山，这大雪山吧，这每个北京孩子都在那儿有张照片。您说的是这个吧？然后刚才也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是贺金啊，他说。刚刚看到了相关的消息，其实爬山真的是很危险，跟我们有没有经验是没有关系的。他提到了昨天的那条消息，就是世界著名的登山家，尼尔马尔普尔贾，他率领的10人国际登山队，我们遭遇雪崩，全员遇难啊！这爬雪山再有经验的人也是，其中呢也包括我们中国的登山者王中。所以这是一个对登山比较了解的朋友，他也表示了哀悼，登山跟您有。多少经验没有关系，它永远有风险在。
1: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可能逛公园啊，或者说是爬这种比较安全的景区规划好的山的时候，觉得大自然在我们面前可能是很和蔼很温暖的一面，但其实到了野外，真正到了那些没有人替你探过的那些路，你才知道哦，原来自然是需要敬畏，所以大家日常出行也需要注意。在这儿呢，就是也请两位队长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户外爱好者他们一定要携带的装备，除了两位刚才带的那些，或者说有哪些需要格外强调的，比如说水就需要多备一点之类的。
0: 水、食物，
1: 高热量食物，
0: 对，照明的，还有就是我们所求生的，再有就是我们在穿着，如果说想进入户外，穿着的衣服一定要鲜艳一些，还有就是我们的包，一定要选对包，再有就是我们的鞋，
2: 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鞋是，我们要求就是一旦进山的话，必须要用这种专业的登山鞋。
2: 有些朋友他不喜欢专业登山鞋，他没穿惯，他觉得沉得慌。这有人就会用说徒步鞋、登山鞋都傻傻分不清楚。现在鞋特别多，什么溯溪鞋、徒步鞋、登山鞋，我就看到过有人穿着溯溪鞋去爬那个山，然后下山是碎石路。我心想着您这一路这溯溪啊，它里面是有漏网的，
0: 对，
2: 这一路里面肯定都是石头。

0: 我要发给大家的这个匪夷所思的装备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聊天室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傅中兴会客厅，再见
1: 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记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再赠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1: 哎，
0: 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

0: 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

0: 的主持人张维，
1: 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每年暑假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特别多，在游玩攻略有环球影城这一项的朋友，我觉得是100%的几乎来。

0: 其实就是聊天，跟您白活白活，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来自于我们这个北京话的这个老北京的俚语吧。
1: 对对对，这个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每次在

0: 不收钱了、
1: 不是，我特想知道，因为我平常真的很喜欢脱口秀相声、但是确实白话喜剧就是刚才您说的白话、这个没看过，我想知道咱的这个脱口秀跟平常那我看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您说大量的北京梗是吗？
0: 我跟你全那个，我觉得它更偏重于，它也不能是单口相声，但他也不像脱口秀，
2: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单口喜剧。
0: 对对，
2: 给了一个宽泛的概念。
0: 对对对，这个张维说的对。
2: 我琢磨了，
0: 叫单口喜剧呢，比较不得罪人，然后也不至于把我们俩孤立出来，你知道？你单口相声，所有相声演员说：“哎呦，你们太狂了，你们这能叫单口相声吗？”
2: 哎，单口
0: 确实也不能，确实也不能叫。
2: 对对。
0: 但你说叫脱口秀吗？其他脱口秀演员也不认。你们这个又铺又垫的，又学人物的
1: 啊。
0: 我们这里
2: 现在脱口秀也有各种，这漫才也是俩人演，很多人觉得是相声
0: 啊。对，反正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大可不必给他介意，
2: 对，
0: 定义成什么，只要观众喜欢听，
1: 乐了不就好了？
0: 对，乐了，年轻观众喜爱，然后愿意给我们买票，我们就都成，

0: 都得来市里面来看，然后所以就是想着其实在这方面小剧场这方面，通州区是属于一个就是有存在着这个业态的一个空白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呢，尤其是这个湾里他现在白天大家都在环球影城玩，然后现在湾里的那边的住宿又起来了，等于是你晚上又可以住了。
2: 对，
0: 但住呢，你逛完商场吃完饭没有一些消遣和娱乐，那然后这个正好就咱们的这个白话正好弥补了这块，就是白天你可以在这个环球影城玩，晚上呢就在这个湾里听云小镇。

0: 但是现在喜剧呢又很多，所以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其实刚才也说了，陈映泉也是我们相声出生的著名的演员，您刘钊，还有我们刚才您说郭子乾和老狗啊，这现在我们白话喜剧的演员阵容是怎么样？咱们比方说常住在湾里的这块儿，还有一是叫广明。
1: 广明阁
0: 对吧、我记得他是怎么分配的他这演出。
1: 我们是一个北京白话是一个整体的文化 IP 哈、我们所有演员都是每月初统一安排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的，这样能够统一调配演员的资源。那陈老师为什么会经常来湾里呢？因为第一，湾里剧场刚开，第二呢，这个把东边的朋友像姚志臣不怎么进场，

0: 看出来，来，咱奔放一个一会儿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哎，所以你看这个
2: 张弛有度，
0: 剧场怎么布局特别重要。我有时候看那种脱口秀演员的这个大一点剧场的，他其实就是前排，就中间前排的二三，就一二三是会互动的。

0: 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8: 前路受阻。

0: 刘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对，这会儿都能有手势了。刘畅老师，
1: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嗯，欢迎刘畅老师。您这一开口，可以离话筒再远一点
1: 儿。哦，
0: 没有没有，肯定这声音真的是。一出口他就是常年在舞台上说话的那个气口啊。这我们今天有互动话题和大家，其中有一个呢是脱口秀互动，您喜欢接梗还是社恐啊？这我看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基本上是一半一半，这一半是接梗多一点，一半呢是这个社恐，看来还是喜欢接梗的人会多一点啊。
1: 我跟你说最有意思是什么啊？这家长喜欢接梗，这孩子不乐意。
2: 哦，为什么？
1: 我跟那孩子互动上就问你问题，他妈特叫说呀说呀，快点问你话说呀。我说你学什么了？啊，没说，我一花那么多钱学说呀。那孩子啊，没说。
0: 这多大孩子呀？
1: 他八九岁啊。
0: 对，到不了十一二岁，到十一二岁孩子就该翻你白眼了。
1: 啊，对，对对对，
0: 这真的只有八九岁的小孩，家长还能这么葫芦啊！这不同的年龄，这不同的感觉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个脱口秀接梗应该是可以的吧？相声我是真不敢接，最多就是吁一下。
1: 相声现在这个其实观众也习惯接一些下茬，而且现在相声演员很多的也是不能说学脱口秀，因为本身相声也有互动的成分啊。
0: 是，
1: 就是跟小，这是小剧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离观众近。
0: 嗯，
1: 也不光是人离观众近，节目离观众近，内容也离观众很近，就体现在这种简单的互动上，互动上啊。所以相声现在互动也很多啊，这个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这就你们跟我说，这老艺术家就不爱听了，知道吗？
0: 这我们现在在剧场里也不敢说，真的是听相声，我觉得也很少有人会虚，就最多是啊哦，就是这个嗨，就很少有人，那是很不礼貌的。
1: 对，但是现在其实随着。

0: 正经的，你得琢磨是
1: 公园哈，开车走停车场错了都碰不着人，约会反正是麻烦点，你知道吗？
0: 这西雅图公园多好啊！你这看了那个燃灯塔，尤其那个正路上正好正的，好多人跑步那条道，然后还可以看那个燃灯塔上的那个槐树，不就从那个塔上拔下来，就放在西海的公园了。您哪天找找去？
1: 你这找的用的准，确实是大呀。
0: 我就
1: 你哪门进错了找不着啊？
0: 我就看您一脸就茫然的。

0: 就说那么大，我就觉得想笑。我估计您说岔
1: 说岔了、
2: 哦，我说没，
3: 所以我点他呢。我说您看见那老槐树了吗？您看见燃灯塔了吗？
2: 我就一见烟囱，我那个
0: 哎，绿心公园，
3: 那就是绿心公园，那是东方化工厂过去那一烟囱、
2: 哦，绿心公园、啊嗯，
3: 哎，您、
2: 哦、对不起，说错了哈。
3: 咱在节目里说说、
2: 哦，你看通州不大，公园不少啊。
0: 对，这才是实话。
2: 对，公园还挺多，
3: 所以您还真得在通州多溜达溜达。您看这个绿心森林公园那是真大，那是原来东方化工厂那个地点上。
2: 反正都不要票吧，都是那种。
3: 哎，对，还真是，您这大实话，就这么好公园都不要票，您就高兴
2: 是
3: 吧？
2: 这还没人去，不是？这还有好多人去呢。
4: 很多，就是周末的时候基本没有地儿停车。
3: 嗯，
4: 对。
3: 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那个刘哲老师说的，说哎，感觉没人去，为什么？就他有些。

0: 看到节假日的时候，它整个路边都没有地儿停车了。
1: 对，
0: 其实人流量非常大，但是因为公园太大了，
1: 嗯、
0: 这个人散进去之后啊，
2: 不显
0: 不显的人多。
1: 对。
0: 对，就我们曾经，我们经常，我每年在那个绿青公园会组织那个健步行，因为邀请，今年邀请刘钊老师去参加，
2: 去了去了，
0: 对，然后走那个一圈特别大，
2: 开车就挺累的，还走一圈，
0: 还走，对，走了那个五公里。
1: 这要不是您邀请刘老师，都不走，
2: 轮椅。
0: 后来给他准备那个
2: 轮椅了，没听说过，电动车准备，你们俩还真齐，你看看，准备轮椅了，
1: 电动轮椅。
0: 那我们几百人的那个健步行活动进里面就人就没了，就是看不见了。
2: 对，再见的是吃饭的时候，
0: 到终点吃饭了。
1: 反正在绿青公园我也感觉就是它有一片地方就真的

0: 反正特殊的时机可以去看一看，在允许的情况下，之前说过就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留白呀，我们的生态留白是什么样，是怎么来做的。
1: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2: 对，我们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的时间是不长，
0: 不接地气儿了。
1: 所以我想难为一下您，
2: 没错。
1: 这个给我们，就以您对副中心这个简单的了解来说，给我们推荐一下，推荐，那这次也不太难为，推荐一下咱们剧场附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餐饮呀、购物，晚上咱们在您这儿看完演出，咱能还能去哪儿转转，吃点啥？
2: 看完演出，听一小时都下班了，这点真得。

0: 我小时候查理都打八八折，
1: 票根经济。
0: 哎，对对对，你哎，你看咱说不出来这话，就是，换都打八八折，都打八八折。然后星巴克不打，星巴克是不认识我们，其他都可以打八八折。
1: 咱不去，
0: 对，咱不给他的脸。
1: 真的是，其实就是刘长，其实刚刚也就提到那票根经济了，就是我看了这票。看完以后我旁边能打折，这商圈就火起来了。
2: 对，
1: 其实现在也是这个理念，是吧？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在这儿买了门票了，那我别的包括我住宿酒店民宿我能不能一条龙，这就是您要干的事儿了，怎么样让商户之间能够互相联动起来。
2: 对，这个是其实我们湾里王府井的项目运营方做得很好。

0: 回忆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70、80后，
2: 对，有那冰箱，有电视都是老的，
1: 嗯，
2: 然后
1: 得拐个弯才
2: 对。很多观众来都说，哎，你小时候是不是这种电视？他说我们家那就这种。
1: 哦，舞台大吗？
2: 舞台不大，
1: 怎么样？
2: 音响非常好，
1: 那很重要。
2: 音响非常好，这花了我几万块钱呢。这舞台不大，舞台就是我2米×3米吧，那就是这脱口秀舞台很小，
1: 是一个小型舞台，然后后面真的是台阶。如果您一进去啊，一开始姚志，比方说你看过什么国家大剧院啊，什么北京艺术中心啊，包括台湖，你肯定会那是一个小的剧场，
3: 得拿望远镜看嘛，
1: 比鼓楼也小很多，因为鼓楼有那个二楼，
2: 对，比鼓楼也小，
1: 它有二楼嘛，
2: 比鼓楼也小，小好多。
1: 嗯，它没有二楼，它就是一个，
3: 但它有个优势，就是我坐在最后一排，感觉您的声音就在我耳边。
2: 那当然了，
1: 对。
3: 啊，
1: 我上次去就几乎坐最后一排，
3: 啊，
1: 然后后面还有人几乎要踩着我头了，然后我就坐在那过道上，就基本上它是没有障碍的，

0: 就是我第一场完了，我第二场，它稍微有点这个不一样。
1: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是我们下午场的票比晚上票好卖很多
0: 啊，
1: 很多，比如得小一百人，他、
0: 嗯、
1: 就是下午四点半完了以后六点，哎，正好连吃饭呀、啊、带玩啊，去享受其他的这个副中心的夜生活、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0: 您看，这也是我们说到了副中心的这个招商引资，下一步还有更多的，应该是亲子啊、夜经济啊。那从接触白花喜剧到剧场的正式营业，想问问刘文，这个接触时间有多长？包括有没有让为这个剧场到我们这儿来，他提供更多的服务上的方便，后续还会给刘老师那提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方便呢？
2: 这个
1: 真没少费劲，
0: 嗯，
1: 真是刘文帮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0: 您提要求，
1: 我觉得我这得我说，他自个儿说好像在邀功一样哈，人家也带着我们去看几个场地，我说这个挺好、
0: 嗯、
1: 挑，然后跟这个人家谈、
0: 嗯、
1: 啊，跟人谈这怎么这个房租啊、嗯、水电呐、啊，怎么是最大的优惠政策、
0: 嗯，
1: 然后给我什么支持啊，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提前运营啊，怎么能够顺畅啊，真是提供了好多支持，该不该他干的活他都干了，
0: 嗯，
1: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0: 所以您看，这真是
2: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刘老师这会儿都没乐啊，这刚才说公园的时候姚芝还说，刘老师您说真的吗？这能看出来肯定是真心
1: 的、啊、那是的，这公园没有什么事儿。
0: 刘长，所以后续比方说我们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种项目，副中心会给哪些支持呢？
2: 就是你看啊，就是刘征老师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带他从他这个，就是首先我们会给大量的这个场景和空间的支持，
0: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商业综合体，包括之前带刘征老师看了那个运河西岸，
0: 嗯，对，
2: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咱们那个最大的交通枢纽，
1: 对，让我想让我跟火车站里干一个，我也干火车站，
2: 因为那个交通枢纽上面不是商业综合体吗？
0: 对对对，
2: 然后它未来还有办公楼，所以那
1: 真大。那能养
2: 特别大，那未来的场景会很好，但现在确实短、
0: 嗯、
1: 那地儿啊干马戏都成了，大象进去都不嫌大，
0: 东二店以后这有发展是吧，
1: 太大了，
0: 有的是时候开、
1: 那个、
0: 先在这儿运营着，
2: 要不然我多引几个您的竞争对手来。
0: 嘿，刘老师冷笑了一声，
1: 我没想到有什么跟我们的竞品，现在还北京没有、嗯、
0: 哎，其实挺好，您要是副中心到时候就有好几个喜剧品牌，其实有的时候啊它是集群效应，
2: 对， 对，
0: 真的
2: 是、
0: 啊、
2: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场，然后还有这个，比如湾里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2: 然后它这个首先这个空间资源支持是肯定是非常充足的。
0: 嗯，
2: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扶持，也是这个刘老师也问我呢，我们正好是六月份集中把通州区最新的政策发布出来，
0: 嗯、
2: 其中呢我们文旅局，然后宣传部还有商务局。

0: 凤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

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周二了，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大家好，我是红酒。
6: 我是编辑常思。
5: 今天常思和红酒为大家请来了两位来自北京有

稍后呢探讨我们今天的话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为迎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烘托全城光影盛会氛围，市集惠民文旅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隆福寺南广场正式启动。活动集结光影展播、潮流市集、文化互动、艺术展演四大特色内容，串联老城文化街区与城市核心商圈，构建沉浸式场景化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影视文化，盘活老城文旅资源，丰富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北京持续高温天气，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凭借恒定25度的凉爽环境，成为市民避暑纳凉的热门去处。北京地下城始建于1969年，是北京现存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保存了原始防空洞的布局与设施。步入地下展厅，可以沉浸式回望十年全民建设的岁月图景，感受城市红色记忆与历史底蕴。目前呢，市民可以通过中轴以东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免费参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举办首场公园活化利用资源推介会，集中释放100多处公园可运营空间，面向各类优质运营主体开放合作。当下城市公园已告别单一的观光赏景功能，逐步转型为集休闲消费、文创市集、研学体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复合型的活力公共空间。通过市场化、多元化的运营模式，通州呢将进一步盘活城市闲置绿化资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提升城市公园的公共服务价值与商业活力。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正式启动市民技能课堂身边的 AI 课项目，并发布首批课程计划与 AI 漫剧职业体验团活动安排。本次推出108堂 AI 培训课程，聚焦大众通识教育，紧扣职场需求与日常应用场景，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旨在帮助广大劳动者熟练地掌握人工智能以及智能体工具的使用方法。该举措呢将持续培育首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助力全民数字技能提升。由北京大学牵头打造的如藏精华篇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收录了中国历代最具代表性影响力的510种儒学文献，总字数超2亿，海量珍贵的儒学典籍实现数字化的公开阅览。

0: 之前呀，也属于这种体质，过一个年，撒开了花吃，它还真能给你长个十几斤啊！我就从今年开始啊，突然有一个月长了15斤，
1: 一个月15斤，
0: 一个月长了15斤啊！

0: 糖快速的转化成为脂肪啊。虽然说你吃的总量不多，但是它脂肪转化率非常高，也会引起肥胖。第二个，这种咸菜呢，它是含钠的含量特别的高，尤其不利于我们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啊，会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种控制不好，水钠的储留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老年人减肥，不是说只是饿肚子，而是要把我们这种吃的少换成吃的好，吃对顺序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那个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啊，我们得有这一长大的这个瘦肉或者鱼肉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尽量先吃肉先吃菜，然后控制一下主食，少吃主食。而且我们主食要以粗粮为主，粗精结合，不要说我只吃白米饭和馒头，这也是不合理的啊。而且我们那个关注的不是说只关注我体重的这个数值，而是要关注我们的腹围啊。每天你可以就是每天测自己的腹围腰围，只要你的腹围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啊，小于85厘米，那么或者说肥胖的患者腹围一直在减少，而我们的总体的重量没有在变少，那么也是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呀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的。
1: 嗯，
0: 谢谢。
1: 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着常思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2: 那我刚想说我一直在减肥的道路上。
1: 对，因为他研究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看我们两个其实也都有胖的一个经历，然后也都是成功的减重了，是吧。我今天这非常好的机会，你有什么要问咱们两位专家的？
2: 我最近啊一直在控制体重，但是我是那种不爱吃一日三餐，会吃零食，然后我不爱喝白水，我爱喝饮料。
1: 嘿，
2: 我就在超市里选的那种零食都上面写着无蔗糖、零糖、零卡的这种，但我有的时候发现啊，我吃这些东西反而会越减越肥，就比我吃一日三餐可能胖的还快。但是它明明写的是减脂餐、减脂面包、减脂饮料，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减肥啊？
3: 这个就是零糖陷阱和那个减脂陷阱。那么其实对于零糖食品哈，就是刚才说的很多吃的很多零食，它讲的是零糖，但实际上它零糖不是真正的

0: 知，但实际上他后边其实就暴露了他真实的面目。
1: 那像我这种喜欢喝饮料的人，就不爱喝白水，我应该喝点什么就是带点味儿的水还能略微减点肥？
2: 其实这个饮料如果是一个甜味儿的饮料，包括我们常常喝的就是那个叫
1: 可乐，
2: 可乐，还有
0: 可乐肯定不能喝，
2: 那里边的糖含量相当高。你可以煮一个可乐试试，因为咱们我们医学上有说治感冒用可乐姜汁，但是呢，实际上你煮了那就知道了，它最后全变成糖，它水分蒸发之后全是糖，那个糖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饮品包括奶茶，它里边的这种糖分含量是很高的啊。包括就是说喝纯果汁，纯果汁其实它从水果变成果汁之后，它很多植物纤维就被破坏了。然后呢，维生素可能也被破坏，可能它剩下的主要是糖。所以这种果汁它含糖量是很高的，所以总喝果汁的人又一定会发胖的。所以还是喝这种白开水，我们认为是最有营养的啊，还是对身体健康最好的饮料。但是喝点淡茶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就完全不含糖的淡茶水。有利于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水平的一个增加。
0: 喝点咖啡也行吧。
2: 咖啡，但是你看你喝的是哪种咖啡了。你比如说你纯美式茶咖啡是不含糖以及不含奶的，
0: 是
2: 那是可以的。但是很多像包括其他类的拿铁啊，这类咖啡里都是加糖加奶的，那么会增加升高我们的血糖，或者是增加我们的血脂。
1: 师傅少喝点拿铁吧。
0: 纯美式有点苦。不过我最近打算把这咖啡给戒掉了，因为喝咖啡喝多了之后对睡眠还有影响啊，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这个人啊，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规律给调出来，我觉着把代谢给搞正常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提高代谢。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减了十斤了，怎么这个血压血脂还是很高啊？那这个减重跟三高之间它这个改善有没有一个时间差，是不是有滞后效应，它能够成一个比例吗？因为很多人他要及时反馈啊，及时

0: 内脏脂肪，它也是我们全身的这种炎症反应的一些个炎症指标的来源。所以说合理的控制我们的内脏脂肪呢，能够降低我们身体的这种炎症标志物啊，然后降低全身的炎症，也是一种抗衰老的一个办法啊。所以说减重呢，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年人带来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啊。但是呢，它不是说我减10斤或者我减5斤就能立马立竿见影的看到我们血压就能降多少啊，它是会有一个延迟，会有一个延迟。所以说各位听众呢不要着急啊，慢慢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好，我们也来点点名啊，有很多热心听众都来到了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啊，八通线、燕林、鸣笛、修远，还百日违章无事故，还有秀兰啊，红十字啊，还有啊，这个英文哈，大龙 ZH 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我们的听众当中啊，也都是藏龙卧虎啊，所以就是。

0: 专家啊，他们都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首先介绍的是心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平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狄北冰，狄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哎，我们在一开始说了一组数据啊，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两个成年人里呢就有一位体重超标。咱们其实说到老年朋友，现在很多孩子也超重啊，
2: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大家说现在营养好了，是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呢

0: 因为这类也是一个优质的碳水化合物，那么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啊，那我们自然会吃的可能会总体量会吃的少一些，但是我们是比较优质的，搭配是合理的，那么这种才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一个减肥增肌的一个目的。
1: 哎，正像刚才王主任所提的啊，做这个科普专家说健康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首先我是被改变了。所以你发现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健康的，
2: 是
1: 基本上遵循了这个211这样一个原

0: 涉及到您的身体健康，我大咖平常这个挂号都挂不上的是吧，在我们这块您都可以询问。有位听众朋友发了一个信息啊，修员说了，我现在压力很大，夜里呢不能按时睡觉，我爱吃甜食，但是呢我的血压血糖都不高，咖啡和浓茶对我的睡眠都没有影响，但是这个体重为什么就减不下来呢？哎，这压力很大啊，因为据我了解确实身上的责任比较重大，对吧，就是睡不着啊，但是呢你说我觉得首先是不是这甜食得忌了呀，
1: 还有熬夜是不是也会影响减脂？
2: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正常人的激素分泌是有一个时间规律的，比如说我们各种各样的激素，它有的是容易早上，比如说我们交感神经兴奋是白天容易兴奋，就是这种激素水平会高，我们夜里呢是迷走神经占主要成分，就是我们人是该休息了，它们相应的代表着还有一些激素水平，那么是都是有时间点的啊。所以那不同包括皮质醇，这个跟我们肥胖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皮质醇醛固酮这些都是有时间点分泌的，如果我们人的这种就比如都经常熬夜，那么它这种激素水平会有变化，那么就是说我们该睡觉的时候它不按照睡觉这个激素水平来分泌，那么它还在就是比如说在工作呀或者是在做一些其他娱乐活动，那么它这种激素水平会有紊乱，那么激素水平它不知道它在什么时间点该干什么活了，因为我们正常人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机器，我们人体，那么它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分泌合适的激素，那么就我们改变了这种自然规律，那么它激素水平会变化，那么这种就会分泌一些激素，会影响我们这种糖脂代谢，可能会导致有一些病人肥胖。为什么会有一些病人说是压力性肥胖或者劳累性肥胖，就是因为第一个他可能生活不规律啊，他这个睡觉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另外一个他饮食肯定也不规律，那有的病人比如说半夜不睡觉他还吃夜宵，所以那么这种吃夜宵，原来我们经常开玩笑就说马无夜草不肥，那么经常吃夜宵的病人他一定会肥胖，因为到这个时间他应该是一个在空腹的状态，他应该在休息状态，那么但是他却吃了饮食，那么会带来他相应的什么胰岛素分泌啊，胰高血糖素分泌啊，会整个影响他整个糖脂的代谢，同时带来患者的肥胖。
0: 哎，美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美国版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叫奥普拉，你知道吗？那个胖胖的奥普拉，然后他呢是美国最著名的主持人，

救援分享这个事情啊，他说这里面踩的最大的坑，不是你把甜食给拒绝了，或者说给忌了，因为刚刚我说忌掉哈、啊，这个其实是不科学的，是你控制它的摄入量。就第一个，它比方可可占70%这种。

0: 会打开一大盒，然后哐叽一下全吃了，这就叫什么暴饮暴食，叫做所谓的反弹啊。所以人生啊，其实也得有点乐趣。你说我把什么好吃的全都记了，感觉我生活无望啊，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它的量，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继续请两位专家来分享啊，生活方式干预。这个生活方式干预还是说打针吃药更快一些，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减肥手段可多了，是吧？
1: 又有针又有药，
0: 然后又针又药，
1: 不需要忌口，不需要运动，一针下去绝对瘦。
0: 真的是这样可以吗？
2: 嗯，是这样，就是现在呀有很多关于这个减肥针的传说啊，就是说吃药打针用来减重，这样呢就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食欲，然后呢也不用我们去运动呀，去每天的那个控制自己的饮食那么痛苦啊。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啊我就去药店买一针给自己打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那么确实呢目前是有很多的药物啊能够控制人的体重，也能够达到这个减肥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GLP-1 受体的这种激动剂啊，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利拉鲁肽、杜拉糖肽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减重的药物啊。但是这种药物呢不是说随便哪个成年人或者老年人都可以拿来用的啊，它也有它的相应的这种适应人群和副作用啊。比方说呢它这种 GLP-1 受体的激动剂，拿司美格鲁肽来说啊，它有这种非常严重的抑制食欲的作用，还有些人刚打上之后会有非常

种也抑制饮食、抑制食欲、抑制饮食的这种药物呢，啊，它也会增加一些个肌肉的流失，啊，诱发这种肌少性的这种肥胖症，啊，然后我们肌肉萎缩、力量下降，也是导致老年人发生跌倒和骨折的这种风险，啊，然后呢，也不一定适应于每一个老年人，而且这种药物一旦停用之后呢，它还有一个反弹的这种副作用，啊，它可能会也体重又回来了，我们也有好多。患者呢停药之后呢体重就有反弹了啊，陷入了这种反复的下降反弹的这种恶性的循环啊，所以说这些药物呢它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用的啊，然后呢它是需要有严格的这种医生的筛选的啊，假如说有一些严重肥胖的老年患者，尤其是合并有血糖代谢异常啊，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也是可以适用这种 GLP-1 受体的激动剂的啊，那么但是呢，必须是在医生的处方和严密的监测下应。

0: 行。那它之所以称为药而不是其他的保健品，就是它一定是有副作用的。
1: 对，
0: 那么就是这个副作用每个人可能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常见的这种食欲下降，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心慌，这种是很常见的，甚至有一些病人其他的胃肠道反应，有一些病人可能会抑郁，都有可能啊。其实吃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其实
1: 是
0: 美食，但是这一旦他看着什么都吃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会抑郁的，
1: 是，
0: 所以他还是有这种相应的这种不良反应的啊。所以就是我们需不需要用，怎么用，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1: 嗯，哎呀，上次我们也是采访一位院长，因为身体力行嘛，他要控制做减重这方面的一些宣传工作，自己呢就试了一下，他会发现就像刚才王主任所说的，

0: 快了会引起相应的不良反应。
1: 有些老年人可能会担心他正在吃降压药或是降糖药还能不能减重，会不会血压或血糖突然间降得太低啊？
2: 正在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呢，体重超标也是可以减重，也是需要减重的。但是呢，就是正在服药的这些患者呢，就是减重一个是像刚才王主任说的，也是要慢，不要特别的着急，我一下子掉秤的太多，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呢，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正在服药的患者，在减重的过程当中要严密监测你的血压和血糖的水平啊，尤其是啊，我们要监测立位的这个血压啊，避免发生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如果说呢，我们的收缩压呢，维持在110到130，舒张压在60到80个毫米汞柱之间啊，我们的空腹血糖在5.6到7.0之间，那么我们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减重的。但是也是要慢，每周差不多减个1斤左右啊，0.5斤到1斤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快速的去降低体重。第二个呢，如果说呢我们的血压啊不到110了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空腹血糖啊都不到5了，或者在5以下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要警惕了啊，这种我们就建议患者去就医，可能需要调整他的降压药物和降糖的药物的应用的剂量了啊。假如说呢这个患者的血压啊在减重过程当中每天在监测血压，高收缩压低于100个毫米汞柱，或者出现低血糖的一些个症状啊，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些症状，比方说站起来之后头晕眼黑啊，甚至摔倒啊，低血糖的症状，心悸出大汗这种症状，那么呢就是当天的我们建议当天的降压药就不要再用了，而且呢要立刻就医，然后呢来

0: 控制好三高的慢病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可能只能为大家解答到这里了啊。这个秀兰也提示了啊，这个暑伏的天气啊，要吃好喝好，不宜过度减肥啊，听我们的医生的，多吃一点粗粮，多吃一点蔬菜啊，还给咱们拍了大萝卜，然后挺好的，
1: 减肥。
0: 对，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之，科普之家说健康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

0: 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 100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场大灾大难，悄没声地活着，从清朝到现在已是很不易了。小四儿这举动有以强欺弱的嫌疑，这呀不是北京爷们儿做派，该打。但毕竟啊，小四儿是初犯，小四儿的弹弓打过胡同多少人呢？打黄老婆子啊还是第一回，由他做保，以后不打就是了。正值暑假，小四儿爸爸责令小四儿利用假期勤工俭学，挣出玻璃钱。于是小四儿每天搬个板凳，坐在门口拆线头。拆线头是把针织布的下脚料拆成线团，可以擦机器、擦车什么的。拆线头论斤算，一斤大概是几分钱。小四儿爸爸给小四儿领来的下脚料有麻袋装着，大麻袋蹲在那儿，比小四儿还高呢，在他们家门道里一溜蹲了仨。这一来小四儿就哪儿也去不了了，一个夏天都坐在门口拆线儿，红的、白的、黄的、绿的，那些下脚料很有色彩。小四儿跟前堆的线头也五颜六色，谁见了都说：“四儿，要拆线儿呢？拆几块钱了？”小四儿一脸哭相，那难受程度比挨揍都痛苦，绝对非常非常的间接。这个暑假，我参加了密云的夏令营，到北海过了对日，到景山少年宫参加了合唱团活动。我过得越花哨，小四儿越失落，他把那个黄老婆子恨得咬牙切齿，说早晚有一天他不但要把后罩楼南边的玻璃打碎，北边的也一块不留，让黄老婆子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穿堂风。赵大爷说，就凭小四儿这想法，再拆几个麻袋的线儿也不为过，这小子的性情得好好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后罩楼》，演播田洪涛。
0: 我终于有了进后罩楼的机会，是跟随我妈

一提的。散了架的桌子，漏了底儿的烂铜盆，近乎尘网的破棉花套子，磕了嘴的旧茶壶，两片破屏风歪斜在墙根儿，屏风上曾经有过玉石镶嵌。

他说：“电线已经老得不能再老，许多地方让耗子啃得漏了铜芯儿，稍不留神就会短路。线路的布局也不合理，很多灯

0: 但都有影儿，充分展现了我后来靠这本事吃饭的创作天赋。小四儿认真地问我，你真看见哥哥了？啊，真看见了。高挑的个儿，梳着两把头，全身的。
1: 那哥哥穿了什么鞋啊？
0: 黑的呀。
1: 那哥哥穿了什么样的袍子？
0: 白底绣花儿。

0: 荒地很多。上世纪麦肯经营农场，使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北大荒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近年来，这里也开始开发旅游。独特的自然风貌、风俗民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也包括著名作家阿城。请欣赏阿城的散文《北大荒纪行》，进入文学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

0: 竟在今年水肥使原始的风貌忽然而来，让我这个老朋友又不生感慨了。
1: 黑龙江乐得利是北大荒农垦总局麾下的一个大型农场，紧邻一泻千里的黑龙江苍穹。

0: 那一条有600多斤，这老家伙一共打到了3条，跑掉了一条。那是个贪心的老家伙，实在拽不上来呀。我说，这老伙计的运气可真好。他说，兄弟，大黄鱼不容易打到啊，打到了顺江下多少里地也拽不上来它。那鱼的劲儿在水里相当于10头牛的力量。老家伙也是没招了，只好把它弄死才拖上船。如果是活的，一条能卖到50万块钱。有此啊，科研所能人工孵化呀。不过死了也能卖到7-8万。7-8万呐、啊、兄弟。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想到了海明威的那篇《老人与海》。
1: 江上的蚊子起来，将火红的夕阳折得鲜血直流，恰主人喊我们回去吃鱼，便与这位自意自愿的渔民挥手告别了。野生鱼果然味道极其鲜美，吃过鱼后，主人再三希望我写一句话，笔墨已经备在那里了。其实我并不会写毛笔字，盛情之下只好勉为其难，妻子三阳浓脂宝墨，将秦得利三个字藏在其中，冒昧地写下了天道酬勤，拼搏得利几个字。
0: 乌苏里江，乌苏里为满语下游之意，明代称阿

0: 荒草，不仅可以遮掩放牧的牛羊，还将过往的长途客车一并遮掩起来。那原始的风貌真是令人沉醉，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几个青年从抓吉小镇出发去乌苏镇的情景。野路漫远，裤头竟把大腿根都磨出血印子来，索性全部脱得精光，裸着身子在荒无人烟的古道上行走。旁边就是乌苏里江，江界的对面是抓吉山。浓柳半遮的河岔里，偶有送孩子上学的小船悠然划过，一真一幻，不知今夕是何夕。那一次我们差不多走了四个多小时才走到只有一个张姓居民的乌苏里镇。哦，这应当是一篇小说或是一部电影呢。
1: 二十多年前，在这条放荒的土路上，常可以看到野鸭子从我们面前从容地躲过。而今呢，去乌苏里镇不仅有了水泥板路，而且又在拓宽之中了。这就是中国的速度、中国的力量和中国的未来吧。今年的雨水大，山川烟雨，秋水蒙蒙，烟烟云云之中，湿地之大部分已经尽为泽国了。离离巍巍，雨濯万木的世界里，时有苍鹰白鹤在浅渚中翔翔落落。

0: 年厨师也该年过半百了吧。人生之旅哟，总是相逢，总是别离，在聚散之中，牵连脚下又该是无尽的惆怅了。
1: 好了，听众朋友，阿城的散文《北大荒寄情》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散文按照旅行的顺序，以小标题的形式记述了作者北大荒之行值得记录的多个落脚点。浓郁的北大荒风情通过淳朴的民风

0: 文学主打星。
1: 在18世纪的意大利都灵城里，有个叫彼得利奇的姑娘，

亚德里奇的哥哥费杰，但无论是老头子巴达隆纳还是克拉丽切小姐，都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巴达隆纳通过朋友与费杰里克做过生意，至今仍欠着他的100块金币。听到债权人死去的消息，他暗自高兴，又把女儿许配给了本城的另一个小伙子西利维尔。在喜庆的订婚仪式上，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爱意正浓。忽然，女扮男装的彼得里奇来到了，她亮出商人写给哥哥的信，证明自己就是费杰里克。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不快，但他还是磨磨蹭蹭地去了。在邮局里，他一下子取回了两个主人的信。由于他不认识字，竟把两个主人的信混在了一起。没办法，他撒了个谎，说是帮另一个朋友取了信，那个朋友也是个仆人。他把信全都交给了费洛琳朵，让他自己挑选。费洛琳朵从信封上看到贝德利奇的名字，心中好生疑惑，急忙追问。

觉察了，他妒火中烧，把愤怒牵到了克拉丽切的父亲巴德隆纳身上。西里维奥指责老头子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居然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老头子得意洋洋，对他不理不睬，这可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西里维奥，他抽出剑来要与老头子决斗。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

0: 他们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这个全新的升级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粉，也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粉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古有淮地黄、淮山药、淮牛膝和淮菊花并称为四淮药。淮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淮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1: 是，
0: 而且呢营养也差着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淮府的，也就是焦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

都知道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

0: 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哎，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

0: 了，今儿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
1: 是花禅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

0: 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园它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
1: 还真
0: 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试10袋，
0: 一共1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
1: 299元。
0: 哎，
1: 299块钱
0: 、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

0: 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1: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头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
1: 嗯
0: 啊，甚至还油乎乎的，
1: 嗯，
0: 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
1: 嗯，
0: 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
1: 嗯，
0: 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
1: 嗯，
0: 擀一擀烙成饼，
1: 嗯，
0: 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
1: 嗯，
0: 像熬白菜啊，
1: 嗯，
0: 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
1: 嗯，
0: 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
0: 嗯，
1: 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

0: 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使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未开罐的话，你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

0: 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0: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1: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1: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0: 对。
1: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1: 梅菜扣肉。
0: 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
1: 都爱吃。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1: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0: 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1: 对，
0: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1: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0: 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肉得选好了。
1: 是是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1: 对，很重要。
0: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1: 对，
0: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1: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0: 得洗得干净了。
1: 是。
0: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的。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 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

0: 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咱们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哎，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哎差不多了，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0: 这宫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0: 这个汁儿，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儿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儿和那肉汁儿、哎、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啊，这都是、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贡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碗装的、哎、您平常买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啊，给您做好了的基本上呢都是袋装的。这碗装的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用您回去再刷碗了。
1: 嗯，
0: 哎，老两口如果不是特讲究的话啊，您往这个微波炉里边一送，或者蒸一下，蒸屉蒸一下，稍微热一下，咱们就能吃。讲究点的，拿一您家里的盘儿，把这碗打开了以后往上一扣，
1: 哎，
0: 跟外边卖四五十的那么一道梅菜扣肉是一模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传统名吃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六两。
1: 对，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10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嗯、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介，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0: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
1: 是
0: 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1: 对，
0: 您
1: 一周吃一碗呗。
0: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
1: 嗯，
0: 如果天热的话，咱给它放到那冷藏室里边，
1: 哎，
0: 也行，不占地方啊。
1: 对，那这个带给您的梅菜扣肉在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哈。
0: 24块钱，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啊，用的是好的五花肉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嗯、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

0: 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时候你要是用好油炸完了以后，它这个油炸得够火候，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出渗的，也就是这油越炸越多，而不是吸进去了。
1: 是，
0: 所以说经过这一步以后呢，它那肥膘里边的油脂就给
1: 炸出来了、对，然后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

0: 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一碗就要挨99元，12碗梅菜扣肉，期9个月的时间呢。
1: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呢，蒸锅里边10到15分钟。啊，如果不想上蒸锅的话，怎么办？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0: 很方便，
1: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们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0: 考虑的真详细啊。
1: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0: 那里面这个肉块呢和梅菜都是真材实料，您一揭开这个盒盖，您就能看得见。这样咱们其实吃着也放心嘛，对不对？
1: 而且您看啊，买东西，咱们说我们形容这么好吃，您拿回家以后得尝尝，是不是？
0: 是。
1: 另外买回去得用得上，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叙旧啊，小酌几杯，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只要是一上桌，我告诉您，肯定就被瓜分完了，因为它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自己或者老两口在家想吃肉了，也都能用得上。
0: 没错，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就是咱们在超市里面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都要不少钱。
1: 我告诉你，就现在这黑猪肉确实卖的不便宜。
0: 对，而且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这成本可想而知。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1: 16多。
0: 对于我们市场
1: 多一碗，
0: 对市场售价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1: 哎，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
1: 广
0: 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伴而行，哎，怎么能让这趟旅行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定在跟着历代游记，跟着历代的名画去游览名胜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今天我们也有几本书啊要推荐给大家。钟老师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书吧。
1: 我推荐两本我很喜

0: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而且确实他们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是不是？嗯，常老师，就是每个地方，其实我因为中国地大物博，那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性格，是不是？
1: 也
0: 好像跟这个地方有一个天然的联系一样。
1: 是，嗯，当然，周老师提到这两本书啊，非常经典，还有一本很经典。徐霞客游记，
0: 对，
1: 所以呢，它应该是所有山水游的一个标杆性的这么一本书吧。读这个《西湖游记选》和《历代黄山游记选》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也可以对照着，因为之前我们读书俱乐部也提到过《徐霞客游记》，它的一个游览啊，记录的一个思路，让自己的旅行呢更有厚度哈。
0: 是的，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旅行，然后我们不管再累怎么样，然后回到酒店都会跟他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就是你要给我写当天的日记，你要记得一下当天你去过哪里啊。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网上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就是他说没有经过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如果

0: 古人和对于我们今天的那个旅行者的来说，都会感到黄山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其实这在民国时期就被公认了，黄山有很多那个民国的别墅，哎，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开埠了嘛，南京又作为民国的一个首都哈，所以当时很多的那个外国的人或者说是当时政府高官他们觉得南京太热了，上海太热了那么正好那个时候刚刚修建了铁路到安徽那边，所以他们修建了很多的别墅在那边。
1: 是的，刚刚咱们提到这个黄山啊，黄山呢有三大核心景观啊，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它有奇峰啊，它有云海，同时呢还有奇松。
0: 对，
1: 当然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关于奇峰哈，就是为什么黄山能够孕育出独树一帜的一个黄山画脉呢？啊，咱们知道有苏州画派是吧？还有其他画派。那黄山画脉为什么这么独特？我觉得首先呢，它这个景你肯定是离不开的，对吧？你像石涛，咱们之前反复提的，他也曾经提到过说，黄山是我师，是吧？我是黄山友。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画家文人。

0: 登临黄山。
1: 对，您说的是石孙纲。
0: 对对对，就是石峰五色分成。
1: 对
0: 啊，弘仁应该在这个黄山侧页也专门描绘了此处啊。
1: 对，
0: 然后说数十根细直石峰拔地而起啊，哎呀，可以说是近景绝壁陡峭，小亭悬于悬崖，咫尺之间尽显造化奇险。
1: 就非常的有特点，它这个黄山的那个地质和地貌是很具有那个特点。这个安徽这个地区啊，哎，很有意思。包括下面我知道现在像黄山周边像宏村啊这样的徽派的古建筑也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黄山这个画脉，或者说是我们今天更专业的一个说法叫做新安画派哈，他们在这个地区一定是受到了黄山的这个自然景观，同时又有

0: 啊，然后弘仁呢，他的这些作品呢，所以黄山这个地方就有很多这样的影艺，有影艺之思，
1: 对，
0: 他们好像就是比较忠于明朝啊，

0: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铺海是什么？各位，如果您还没有看见过云海，至少没有看见过清代的铺海的话啊，您可以看一看眉清笔下的铺海。啊，眉清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黄山画派，或者说新安画派的画家哈，他是他以画黄山为著名啊，你们去看一看，他画的黄山是很不一样的，他画的黄山有仙气，就是他一下子云峰啊，好像在那个流动的云当中，你觉得他好像在漂浮在云当中，真的在海上，像海上仙山一样，所以很好玩。他画了很多黄山的作品，眉清是真的是体现了黄山的精神面貌。
1: 对对，眉清的铺海图真的是以三座孤峰，屹立无边的云涛之上，可以说这个动静的对比啊，让我们感觉云海真的是更加的浩瀚哈。还有我看到这个黄山云海图，其实你在这幅画里面能看到云起云绕，
0: 对，
1: 甚至到云散的一个全过程。
0: 对，萧云丛的那个作品，各位如果要是去黄山的时候能够亲历这种云起云落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你就会有这种独特的感受。
1: 嗯，
0: 那么萧云丛在他的这件长卷当中呢，就首先开始他起始的时候是好像比较清丽的，好像空气还是有点太阳的那样的天，都比较清楚，然后慢慢就云从石隙当中从它的脚边慢慢的升起，然后这个画卷最绝的地方呢，就是它画到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小柱或者说是一个小楼哈，在山中的一个小楼，然后它在二层楼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画它的云就在它旁边缭绕，好像就是仙人一样，对不对？就是云中仙一样啊。然后我觉得萧云萧先生他这件作品啊，真的肯定是有这样的感受，他才能够画出来这样的作品。如果他没有这种很生动的这种感受的话，哎，他怎么能描绘出这么生动的描绘出

0: 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0: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6: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7: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游记伴暑游依然是我们暑期推荐。

哎，所以这让历代的艺术家呀赋予了他叫什么君子自强不息，身处困境仍然非常的有傲骨这样一个品格。所以黄山

0: 是两边都是万丈悬崖，但是呢这个人是走在悬崖底部的，
1: 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他画的上半部分是非常的明亮的，好像还是没有天完全黑，可是到了谷底已经是在黑夜了。

进入到山门，他好像要进入到这个画里面去了。而且我觉得梅青他是一个其实蛮好的人，或者说蛮善良的人，他就觉得他说，哎，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觉得太孤独，因为他在不远处他已经给你画出了就是山寺啊，露出了山寺一角，一定会在远处你会有找到这个行程的真谛。所以他的作品很动人，他有画那个松树的苍劲，画谷的幽冥啊，好像是露隐深潭冷，浓归夕照霞的这种，就要入这个深山你有一点点害怕，就要去人生境界你有一点点担心，但同时呢他也会画出来啊，这个就是黄山自己的一个面貌。

图形啊，也是一种个性的彰显。更可贵的是黄山的旗，它是藏于云间的这种灵动啊，也是华茂春松中的生机。在经历了亿万年的岁月沉淀的黄山面前，无论是徐霞客还是今天的游人，都是过客。然而正是这一代代过客赋予了黄山新的精神，赋予了徽派文化新的内涵。人杰地灵，黄山的新的灵韵正在孕育之中。哈哈，每一个人去黄山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大家可以借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然后去描写自己的心境，没有任何问题。

0: 对，今天分享的都是两本老书。
1: 老书，
0: 我不知道唐老师你喜不喜欢淘书，或者说是你喜不喜欢
1: 就是网上买
0: 二手书？对
1: 对，
0: 二手书，我是很喜欢去买二手书的。我经常会去买二手书，然后去淘一些书，因为我觉得淘书真的是很有乐趣。我还记得有一本书专门就是叫做淘书笔记，就是专门写文人是怎么去淘书的。所以这两本书，一

0: 宜。
1: 对，我觉得就是色可能是所有中国文人的一个精神标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西湖啊，春天也会很喜欢啊，冬天也会很喜欢。我觉得张岱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就觉得哎呀，西湖四景都很美。然后夏天人家就说了啊，因为他是毕竟西湖六月中它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时候西湖上开满了荷花。
0: 哎，当然这里面我们要提到张岱哈，
1: 嗯，
0: 张岱呢，他其实是世家出身吧，祖上四代都是官员，应该说早年家境非常的优渥，精通经史、天文、茶道、古董、园林，酷爱四处游历啊，对西湖的每一处景致，我感觉他都应该是烂熟于心的。
1: 是因为张岱他自己就有一个小注。就是在西湖之上啊，他曾经写过他自己看西湖的风流啊什么的，然后他有一个房子就是住在这个西湖之上，所以他非常的对西湖的四时然后包括他们的人文景观，每个时节这些杭州人都在做什么，卖什么花呀，吃什么呀，他都有很详细的描写，所以可以说就是西湖第一个是它自然景观确实是非常的优美啊，同时是由于这种很深刻是很深厚的，包括像张岱，更不用说像白居易啊还有苏轼啊这些文人啊，这种积淀会让西湖显得特别有魅力，是不是？
0: 是这样哈。陶庵梦忆啊，
1: 对，
0: 这本其实是全部都是晚年追忆前朝旧事写成的，这里面有一个西湖七月半，他那个开篇是怎么写的呢？
1: 对，他对夏天的杭州的感受。
0: 西湖七月半，亦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1: 对，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张岱这个个人的一个心性啊，个人的非常爽直的一种心性，特别有意思啊。但是他也说到，他说七月的时候，他可以五杯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扑鼻，就是清梦甚奇，就是非常的悠然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让人很非常向往。
0: 这里面也谈到了可赏的、可玩的、可吃的等等等等。
1: 对，我记得张岱是有文章录到课本里面的，大家可以去再去看一看张岱的其他的一些作品哈，品读一下明代的西湖。那么说到明代的西湖，其实也会讲到，那么像那你一定会想，哎，张岱写了这么多，他到底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个照相机，可是有一位画家，就像宋旭，因为宋旭他是一个为晚明的画家，他就给我们留下了像湖山春晓啊这样的一些作品，就描写了西湖在明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对照一下，哎，看看那个张岱写的到底对不对啊？
0: 对，真的是这样。当然了，我们也会看到董邦达的
1: 西湖十景，
0: 西湖十景是吧？
1: 对，
0: 西湖十景。就是这幅画呢，其实与他这个游记的文字啊，也形成了完美的一个互补啊。董邦达是浙江人，是吧？
1: 对，
0: 早年
1: 他就是西湖边上，
0: 就西湖边上的啊。早年是寒窗苦读，靠这个教书谋生，后来呢，考中了进士啊，据说官至礼部尚书，书画功底非常厉害。
1: 是的，
0: 据说还受这个乾隆爷的一个赏识啊，
1: 是
0: 说君臣二人常常有书画往来。那青年时期呢，也是常年往返于苏杭，漂泊西湖之上，一边苦读呢，一边饱览湖山，所以他的心中一直留着西湖的全景。
1: 我在就是写西湖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就是董邦达他曾经画过的一张作品，叫做《西湖十景》，它其实不止十个景，
0: 不止，
1: 它榜题当中有很多，然后基本上把我们今天看到像我们断桥残雪啊这些作品，它全部都已经在里面都画出来了，而且都写出来了，然后而且这个作品很好玩，它是因为乾隆他是马上就要去，下江南了，所以说他是在这个下江南的前一年，那么董邦达就画了这个西湖十景，他说你们还没有看见过，我就画了一张招游图啊，招引你，或者说是 招待你先看一看这个西湖是什么样，所以他就画了这个西湖诗经。哎呀，真是3米多长的长卷，真是细致清晰，文质彬彬，亭台整上的好山水呀。
0: 就是说清代当中那时候没照相机是吧？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就相当于董邦达给我们照张相吧，是吧？
1: 对。
0: 里面收录了40-50处景点啊，你像经典的断桥残雪呀，苏堤春晓啊，三潭印月啊，这些全都有啊，
1: 非常的细致。然后包括像永清门啊，然后还有像三潭印月啊，玉带桥，然后这样的一些名胜啊，然后都有。而且它大家还可以稍微对比一下，例如像就是明代的湖山春

桥上面不是光秃秃的，它是有个亭子，所以挺有意思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哦，这个西湖的名胜它是虽然一直有，但是它在每个朝代啊或者不同的时期它是有一点点的调节或者有一点点不一样。

0: 正知究所以，哎呀，迫不及待呀、啊！
1: 我明天一定要去看看你画的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美？
0: 所以我说，你看这幅画的话，你跟现在做一个、做一个对比。你就觉得好像跟穿越了一样。
1: 是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要去西湖的话，你也可以先看看董邦拿这件作品，反正他是皇帝都觉得不错。
0: 但是我觉得看了这些作品之后啊，会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每一个人的西湖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比方说咱们提到了姑且说四类人吧，他们其实对于西湖的这种文脉啊，他是有不同的感受。你对于这些比方南宋的权臣，有一些呢是很奢靡享乐的。
1: 对，
0: 在他们的眼中啊，它就是一个风月场所，
1: 是
0: 吧，就是寻欢作乐的地方。那对于一些隐居的人呢，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啊是远离尘嚣，
1: 对，
0: 清雅淡泊之地。你说白居易任职杭州啊，他那时候西湖承载着他为官为民的这种旷达的胸襟。
1: 对对
0: 啊、你说苏轼是两次驻守杭州，
1: 是
0: 还修苏堤啊，赏湖山啊，所以在他的笔下西湖呢很空灵，兼具这种烟火气与诗意，所以无数文人官员隐士权贵在此停留，每个人都曾为西湖增添一层独特的文化印记。所以就是说
1: 确实就是西湖，就像苏轼写的，苏轼这一首诗很有禅意，他说西湖天下景，游者无余闲，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因为以同样的东西，可是你从不同的人看来都有不同的一个所得。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是一个人世间，可是每个人所得不一。
0: 是，就山水本身是没有情绪的啊，所有的诗意风骨还有这种惆怅啊，其实都是一代代文人墨客他们所赋予的。那现在我们读周老师推荐的这两本游记，您在亲自踏上苏堤啊，您在亲自迈上黄山的石阶，然后与千百年前的文人做一个对话，你就在想啊，他们曾经

一出游西湖黄山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这个入手细读一下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卷有益吧。好，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1:19，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治。

0: 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1: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0: 是
1: 啊，所以今年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0: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网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

0: 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嗯、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啊、你不要着急哈、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啊、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1: 啊，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
1: 嗯，
0: 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5香带鱼罐头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的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
0: 嗯、
1: 干干的呀、
0: 嗯、
1: 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0: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
1: 嗯、
0: 你尝一下。这个5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是是是，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0: 嗯、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对，这真是骨酥肉软，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5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1: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
0: 嗯、
1: 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0: 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嗯，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舅舅啊，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有

0: 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十五罐送十五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

0: 解。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啊，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0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脱发的问题，跟您一起说一说治疗脱发新选择。炎炎夏日，一天不洗头，头发就油的可以炒盘菜，并且多汗多油之后洗头发脱发也变得更加明显。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近日开始

说的这样的微针治疗脱发，它是所有这四个类型它都适合呀，还是说它更适合某一种脱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教邢主任关于脱发怎么防怎么治。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邢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治疗脱发的新选择，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受到了脱发的困扰，大家会发现哎呦，这年轻人年纪不大，但是头发已经不多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邢主任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关于脱发的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我是健康小达人，健康主题科普活动8月1号在中国科技馆儿童科学乐园展厅正式启幕。本次活动

足高保真脑结构的建模要求。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

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010

0: 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邢小静邢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治疗脱发的新选择。刚才呢，邢主任告诉我们，在门诊主要接诊的这个脱发的类型就包括了雄激素相关的脱发、斑秃，还有休止期的脱发以及营养缺乏型的脱发，这是在门诊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但是我特别想问问邢主任，因为到了夏天，我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掉头发和其他季节相比较更多，因为夏天就感觉出汗啊，头发的出油量好像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大，这到底是我自己的错觉，还是确确实实可能和我们的气候变化、天气条件、我们的脱发有一定的关系？
2: 这不是您的错觉，是科学的现象啊！为什么夏天会头发出油多呢？首先就是温度高了以后，

0: 在休止期，可能10%到20%处于休止期，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头发掉的比较多，休止期的头发随时都有可能会脱落
1: 啊。
0: 还有
1: 就这个时候它的根儿不再生长了，所以它就有可能会脱落，
0: 对，它要休息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夏天的紫外线非常的强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做防晒的话，它有的时候那紫外线照射了头皮和毛发以后，它也会引起这个毛发的干枯啊、
1: 嗯，
0: 然后容易脆变脆呀、毛躁呀、脱落呀，它也是一种这个气候造成的，所以不是错觉，夏天就会脱头发多一些。
1: 嗯，所以说也告诉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相对来说掉头发的量和平时更相比更多，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脱发，咱们就得先明确一下脱发的定义，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新陈代谢，头发都会掉，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咱们是需要进行医学干预，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代谢，其实咱们不用特别担心。
0: 对，每天其实在生理状况下脱落50到100根头发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人有时间去数一数啊，你就看你每天洗澡或者是洗头的时候，那个脱落的头发是不是比原来变多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观察点。如果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月及以上，你都觉得比以往脱头发脱得多了，
1: 嗯，
0: 而且有肉眼可见的这种头顶的头发稀疏啊，这种现象你就应该来医院里面的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然后呢如何来稍微的区别一下，比方说男性和女性，这处于30到50周岁的这种年龄段的这种男性和女性，你如果的头顶变得非常的稀疏，然后发际线，特别男性的发际线往上移成了一个 M 状，这种就是雄激素性脱发的一个特点。如果你的头皮呢出现了几小块像指腹这么大小的这种非常光滑的这种脱头发的区域，这就是刚才讲到的鬼剃头，这种也要斑秃，也要去及时的去就诊，不然的话这个斑秃的面积就会增大。还有就是你遇到了那种创伤啊什么的，那种所谓的休止期脱发，都已经3个月过去了，休止期脱发没有自我恢复，还在大量的脱，这种情况也要及时去就诊。
1: 哦，好，但是休止期脱发，刚才我们不是科普的时候说到了，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大概也有10%左右的毛囊是处于一个休止期的。
0: 这个休止期脱发，它作为

0: 脂溢性脱发，脂溢性脱发是我们原来的这种讲法
1: 啊。
0: 其实现在国际上比较标准的命名就叫雄激素性脱发
1: 啊。
0: 那么雄激素性脱发里面又分男性型脱发和女性型脱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直接在下诊断的时候，就是患者是个男性，我们就说是雄激素性脱发。
1: 嗯，
0: 然后是个女性呢，我们有的

0: 患者甚至于到16周岁就可以得雄激素，
1: 十几岁就开始了。
0: 16周岁，我见到最年轻的就是15、16周岁就可以出现雄突，这种家族性就比较，就家族遗传性的嘛，这种就可以给他打查一些性激素，就是睾酮啊、双氢睾酮啊这些。还有就是有一些女性的雄激素性脱发，她也会出现雄激素高的这种现象。
1: 嗯，
0: 但也有一些，比方说她是血清铁蛋白极低，就是缺铁了，但是没有引起贫血，她这种也会脱。所以我们是有一些检验项目的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检查的仪器就是毛发镜，
1: 嗯，
0: 就是通常叫皮肤镜，也可以叫
1: 皮肤镜，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
0: 对，放大镜，然后呢在你的头皮的不同位置用这个放大镜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毛囊，这个毛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比方说有没有感叹号啊或什么的，来判断这些毛囊是不是已经退行了没有，还有没有机会再恢复。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我们评估的仪器，所以说不是只靠肉眼来看，还是要做检查和检验。
1: 嗯，对，有一些检查检验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拨根，这个追根溯源，找到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不同的脱发原因可能治疗的手段啊、方式啊也会有一些不同，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邢主任和大家来科普。有好多朋友的问题都发过来了，看来这脱发确实困扰了不少的人。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刚才鸣笛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说自己的爸爸40多岁的时候就有地中海的发型了，他说这有可能遗传给自己，是不是有遗传因素？这脱发好像确实是有遗传因素吧。
0: 嗯，对，这个脱发是遗传因素比较，就是雄激素性脱发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斑秃啊，还有休止级脱发呀，还有营养缺乏的，这些是没有家族遗传的，就是这个雄激素性脱发是有家族遗传。所以说如果自己的父亲、叔叔，甚至于自己的妈妈、外公、舅舅这

0: 出汗出油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又不及时清洗，这是不是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脱发脱得更多更严重啊？
1: 对，你如果夏天油跟汗都特别多的话，它把这个毛囊都堵住了，对吧？如果你不及时的清理的话，就会出现一些炎症，比方说头上长一些毛囊炎，一些脓泡，或者是头皮发红啊，脱屑呀，长这个脂溢性皮炎呢，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所以说，到了夏天及时的清洗，每天洗或隔日洗，这些都是非常健康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进入冬季的话，头发也不怎么冒油冒汗，然后头发偏干，就没有必要天天洗了。
0: 嗯，还有草球也争春提醒大家说，洗发水一定要经常更换啊，好像是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还提醒大家说，按摩头皮是有助于减少脱发的。咱们来回答一下，洗发水我们有必要经常换吗？
1: 没必要。如果洗发水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嘛，你要探索，因为现在市面

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口服药也是治疗脱发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像非那雄胺这样的一个药物，和我们的雄激素分泌有关。那刚才邢主任也说了，像微针治疗脱发，那是效

坛医院皮肤科近日开设了脱发头皮微针治疗，但是脱发的朋友您先别着急行动，因为微针治疗脱发也有自己的适应人群，和传统口服以及外用药相比，微针治疗脱发优势何在，哪些情况可能成为微针治疗的禁忌，夏天预防脱发我们该怎么做。我爱问医生，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邢小静，和您一起说说治疗脱发新选择。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

0: 恢复到原来可能能够生长毛发的一个状态。
1: 哎，确实是。
0: 哦，这是优势
1: 啊。
0: 这不能光说优势，这肯定有劣势。比如说我想想就觉得这得多疼啊，在我的头皮上这得扎多少针呢？
1: 啊，其实并不是很疼。一般我们医院里面操作呢就是非常的规范，首先就是你头一天要把这个头给洗干净。
0: 嗯，
1: 但是洗干净的同时呢，你不能用什么护发素、护发胶、发蜡，

0: 这个轻中度的雄激素脱发，微针治疗效果比较好，但是已经比较严重了，头发没有剩几根了，这时候再用微针治疗其实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那个时候只能植发了。
0: 好，那我们告诉大家了它的这个适用范围，那咱们也来对比一下吧，和传统的比如说外用和口服药相比，这个微针治疗它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口服用药它是不是比如说适用的类型会更广一些，这个我们相对来说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少一些。
1: 对，你它就是联合治疗嘛，你比方说我们皮肤科的这个治疗一般都是口服外用加物理微针，也有像物理治疗，就是
0: 三个有可能联合使用、
1: 就效果更好。如果你只用这个非那雄胺，口服非那雄胺和外用米诺地尔，有一些人米诺地尔并不是很敏感，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一般，这个时候就可以配合微针，或者是你特别迫切疗效快速出现，你也可以同时来了以后又米诺地尔又微针，然后同时也要吃一些保发脂，就是非那雄胺这样的药物。
0: 那如果作为一个我们说脱的不是特别严重的朋友，我现在就感觉哎呦发缝越来越宽了，我觉得临床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类型，那他们去医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阶梯性的治疗，先采用外用不行再口服，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微针，还是说如果我就是这种发缝越来越宽不是特别严重，也可能先直接采用微针的治疗？
1: 发缝变宽一定要找病因，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的这个专科医生来看一下。发缝变宽，雄激素性脱发也会发缝变宽，休止级脱发
0: 也会、
1: 对，所以就只有斑秃不太会，营养缺乏型的它也会发缝变宽。先要寻找原因，就是做一些检查检验，以及包括医生用毛发。

0: 天就可以自愈。
1: 哦，所以说当天是不能够沾水的，也不能戴头发，
0: 不能戴帽子。
1: 哦，不能戴帽子，对。
0: 对，
1: 哎，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邢主任，这个戴帽子，我们相对来说，比如说阻隔一些外面的这种灰尘啊什么的，尤其是可能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大家说，哎呀，我戴个帽子，既防晒又能够阻隔灰尘。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这种紫外线对于我们的脱发也是一个造成它脱发的一个原因。这时候不能戴帽子。
0: 24小时内不要戴帽子，因为就是怕你闷了以后出现一些毛囊炎。
1: 哦，就过了24小时，
0: 对，24小时就可以了。24小时内不洗头不戴帽子，24小时之后是正常的，你都可以洗头戴帽子的，防晒的都可以。
1: 嗯，那当天晚上睡觉，比如说压到它的时候会有影响吗？
0: 不会，因为连扎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非常疼，压的时候疼痛并不明显，而且大部分人的脱发在后脑勺这个位置是不大脱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好多直发就是从后脑勺把这个毛囊取下来直到前面。

0: 质的朋友是不是也得谨慎一些？
1: 对，疤痕体质，其实我们那个微针，如果是最初的那个0.25毫米的话，可能引起疤痕的概率不大，但是如果加大深度的话，有可能会引起疤痕。
0: 啊、嗯，所以说疤痕体质的朋友，其实也相对来说你得谨慎一些，
1: 要小心一些。
0: 嗯，虽然不是绝对的禁忌，但是您最好跟医生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1: 对，
0: 可能扎的这个深度，我们控制一下，不要特别的深。
1: 对，
0: 嗯，好。啊，还有这个朋友在问说，这个生发像那个我们说的发际线后移的 M 字头，只扎这一块地方就可以生出头发来吗？
1: 如果你的 M 字头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些小绒毛毛的，而且脱的上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那么这个毛囊没有完全进入退行的这个阶段，还可以让它复苏，是可以扎一下看一看的。
0: 但如果都退了好久了，
1: 对，
0: 好多年了。
1: 对，
0: 你这时候再扎它可能也不太行了。
1: 对，一个毛囊用皮肤镜都看不到了，这种时候再扎可能效果也一般般。
0: 嗯，所以说想要微针治疗的朋友，其实在我们治疗之前，医生都会用我们的这个毛发镜，
1: 对，
0: 或者毛囊镜来给你看一看、还有没有毛囊存在、有毛囊存在情况之下，咱们用微针刺激它才能见到效果。
1: 对，
0: 毛囊都没有了，那再刺激它可能也不太行。
1: 对、
0: 所以这是不是也提示大家，在我们出现脱发的时候，其实应该尽早的去干预和治疗。
1: 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和治疗来就诊，不要等得很多年以后你突然间想起来了，再治已经失去了这个最佳的治疗。

0: 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较好， 空气质量指数25到50之间，
1: 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26摄氏度。 明天白天北京多云， 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 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35摄氏度。 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

0: 金鱼文化馆、村史展览、鱼菜共生、循环农业展示于一体，还设置了全息投影密室、 5D 影院等体验项目，为亲子游客提供了新的停留理由。 目前环映溯游片区已经盘活了146个精品民宿院落， 拥有近800间客房， 日接待能力约2000人次， 年均入住率稳定在 70%， 2025年接待游客约30万人次， 实现了营收约3400万元。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营商环境建设交出了亮眼答卷。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新设企业23,890。

东六环、南六环的交通压力。今年以来，通州区持续挖掘城市空间潜力，将闲置地块、桥下空间等沉睡资源盘活利用。截至目前，已经建成投用98座停车场，新增停车位超10000个，另外有近万个车位正在建设当中。在临河里街道，一处原属企业的战略留白地块被改造成为拥有301个车位的规范。

0: 九里五大服务区域，各专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

0: 发展。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了优化三环环路通勤效率，发挥三环快速路和公交专用道通行优势，昨天起北京公交全新推出了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路线缩短了约50分钟，这也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将会更加便捷快速。368路内环外

站点，全程行驶主路公交专用道，京亭大站串联起海淀中关村、西城政务区、朝阳国贸 CBD、 丰台丽泽商务区以及南城大型居住区，途经站点都可以换乘多条地铁。昨天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本届赛事首次将决赛赛场完整的落地真实养老社区，餐厅、卧室、康复室、园区走廊全都变身为比赛赛道，多款前沿的康养机器人

等九项重点任务，凡是发生亡人火灾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一律提及调查，挂牌督办，启动责任倒查。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102.5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我叫李宗桓，来自北京五中2026届高三八班的毕业生。
0: 北京五中的生物桌角的实验记录本换了一本又一本，一个初中时对生物萌生好奇的男孩，在这里第一次触摸到真实的科研，也在这里熬过无数个伪

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已累计投放房源6800套，上半年3500套面向近两年毕业生，而下半年3300套面向近5年的毕业生。那这些房源的重点啊，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职住平衡。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刚毕业的年轻人收入可能还不稳定，市场化租房租金波动大，而专项保障房用稳定可控的租金帮年轻人缓解了阶段性的压力，而更重要的是毕业即安居，有了通道。北京保障房中心希望用精准的保障传递城市支持青年的态度。近日，北京市第一个大学生创业孵化培育示范基地正式落地昌平区雨燕赋能中心。基地瞄准了青年创业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搭建一体化全链条赋能体系，为创业企业提供免费注册地址及孵化空间，加大对青年扶持力度。针对青年科创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物、早期融资难等痛点，基地推出了青藤计划，设立规模不低于3亿元的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大学生早期科创项目，债权融资层面配套认股权、创业担保款额，还有人才专项贷款等金融工具，切实化解初创企业的融资难题。中高考落幕，暑期文旅市场迎来了利好。记者梳理发现，今年6月到8月暑假期间，目前全国已有超100家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生推出了专属门票优惠。一张小小的准考证成为毕业生暑期旅游的通行证。据统计，这一次优惠覆盖了5A级景区、历史文化场馆、亲子主题乐园等多个业态，覆盖国内多个热门暑期旅游的目的地，可满足毕业生休闲放松、拓展研学等多元的出行需求。除门票全额免票外，部分景区还推出折扣票价、联动权益等组合式优惠，进一步降低结伴家庭出行的成本。好的，以上便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现代教育报等，由本台记者宗小畅编辑，常丽为您播报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一会儿见。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

0: 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北京五中2026届毕业生李宗桓，拆解一段从兴趣萌芽到名校上岸的青春轨迹。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城北京城市广播
5: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6: 我叫李宗桓，来自北京五中2026届高三8班的毕业生。
7: 北京五中的生物实验室，桌角的实验记录本换了一本又一本。一个初中时对生物萌生好奇的男孩，在这里第一次触摸到真实的科研，也在这里熬过无数个为项目冲刺的深夜。
8: 我是宗桓同学，就为期一年的艾俊竞赛项目的指导老师。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有求知欲的，他非常的主动啊，当时就按照队长的这个要求去要求他。
7: 他以队长身份站上 iGEM 国际基因工程大

0: IGM 这个比赛它也不仅仅只限于非常功利的去拿奖，它也可以给我包括个人其他能力、个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别样的色彩。
1: 从竞赛赛场回归高三课堂，他从年级144名起步，用一年时间稳步追赶，最终以672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
2: 我是李宗环的班主任，教化学。刚开始也跟孩子说，我们从600分左右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就踏踏实实弄。咱们日拱一卒，我们拱到最后，高考就是最顶峰。
1: 6年时光，一份热爱如何长成人生的航向？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托举、个人的坚守，三者如何共同辅就一条可参照的成长之路？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北京五中2026届毕业生李宗环，拆解一段从兴趣萌芽到名校上岸的青春轨迹。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呢，是来自北京五中2026届贯通班的毕业生李宗环。宗环可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李宗环，来自北京五中2026届高三8班的毕业生。
1: 宗环，我了解到哈，在6年的中学时光当中，在中学阶段其实你就对生物充满了好奇，后来呢是参加了 IGM 国际基因工程大赛，而且还是参赛的队长，最终呢是672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的医学部。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也会在评论区好奇在问说，对于他们来说，这么优秀的孩子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有没有可以给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家庭借鉴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角度来出发哈，从家庭教育开始，再到学校教育，再到你自己深耕你喜欢的兴趣领域，我们从中来看看你的成长路径。刚刚我们了解到，你是在五中的贯通班度过了6年，对不对？所以你是初一的时候加入到五中当中的。
0: 对，
1: 你能给我们讲讲五中的贯通班是个什么概念吗？
0: 五中的贯通培养其实是从初三开始的。就初一初二我是在5分的正常的班级里面上课，然后在初二的相当于那个暑假，我们会经过一定的测试以及遴选，然后会选出2到3个2+4的贯通培养班。就是我们这些同学呢，会从初三开始，在同龄人备考中考的同时，我们会去学习高中的内容，主要是以数理化为主。通过中考，我们在进入到高中之后，相当于我们比同龄人会多一年对于高中知识的学习。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高中的时候去探索自己热爱的，无论是竞赛或者是其他的科研等方向。这就是我们五中贯通班主要想达到的目的。
1: 你是通过贯通的这种路径上来，你会觉得这个路程它是比较平滑平稳的，还是中间有几个卡点？
0: 我个人感觉其实是比通过中考要更加的平稳一点，因为相当于中考之后它是要去确定身边也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同学。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在初三的时候，在别人巩固初中知识的时候，我们进行了高中知识的学习，所以不可避免的就是一部分初中的就是需要在准备高考过程中再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其实我很好奇，我听我们同事包括老师说你应该是从小时候开始就比较有想法，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哎，家里会把这种自主选择权交给你？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从小学开始，这个事情
1: 小学开始
0: 这个事情就已经贯穿在我的生活中了，但是当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最让我感受到，就是真切感受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在当时高二开学之前。当时是因为要决定是继续备考生物竞赛，就是脱产备考生物竞赛，还是回归到校内课程。因为当时我觉得说，我如果脱产的话，是有机会冲一冲省队的，是可以冲击更高的那个比赛的。当时其实是和家里有一些讨论，然后但是最后家长其实也是更多的是听从我的想法，就觉得说既然我想试一试，那他就让我去试试，他也会给我就是相当于是提供一些建议，包括一些可能面对的问题，但是最后就是还是遵从我的。

0: 法，就是我说我想去干什么，然后他们就不遗余力的提供支持。
1: 我们来看细节哈，你说到高二的时候，你开始意识到这是你对于人生大事儿的第一次自主选择，对吧？那当时人生大事儿呢，它肯定就是有两条路嘛，它肯定有不同的机遇和风险，对不对？如果你参加这个竞赛，会有怎样的机遇和风险？不参加有怎样的机遇和风险？
0: 就当时两条路，一条就是，相当于是当时是接近还有100天左右，就是最后的那次竞赛机会。
1: 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你高二的第几学期？
0: 相当于是高二的寒假，
1: 寒假
0: 因为是5月份比赛。
1: 嗯嗯，
0: 然后。

0: 内容，最后去争一个什么多少名额，还是说这100天就正常回归课内的学习，然后竞赛的学习作为一个修饰，然后最后保一个省一或者省二的奖项。然后如果我选择了完全脱产去搞竞赛的话，那不可避免的就是我高中的内容会落下很大程度上会落下进度，导致我最后如果没有拿到省队资格，没有拿到保送资格的话，我在回归课内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追逐。然后如果我选择了回归课内的话，就意味着我要放弃我当时已经学了2年左右的竞赛，然后去接受一个省二的这样一个奖项。
1: 也就是初三开始你就开始接触竞赛了？
0: 差不多
1: 2年。这是你对于竞赛领域的最终大考嘛？就是寒假这一次。
0: 对，
1: 就是如果这一次不参加放弃，相当于前面2年都白，我们功利的角度哈，就白学了。从兴趣的角度，当然这是持之以恒的东西，对不对？
0: 就相当于只有一个省二的没什么用。
1: 省二就是它是一份荣誉，但是如果在当时那个节点来说，升学来说，它可能起不到太多的帮助作用。
0: 对，
1: 如果从你肯定也，你参加这个事儿的时候也请教过老师，肯定也聊问过同学、师哥、师姐，有没有过就是我很想了解它的风险在哪儿？就比如说我脱产2个月，原来你的成绩大概是多少分？如果我们要评估一下的话，大概就行。
0: 原来应该是在年级的80名左右。
1: 比如说当时我们跟这样吧，你评估一下这个年级的80名，因为今天看节目的可能会有外省市的，比如说他大概是一个一本的水平，211的水平，还是985的水平，或者是说211中的上中下，你都可以大概分析哈。我们说不做一个精确评价，只说一个宏观的。
0: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在上流211，然后可能能冲一个末流985这样一个。
1: 那这样我们来回头看你这个选择权，当时在跟家人商量的时候有没有细节？比如说你上来就说我要考，我已经决定好了，还是说你是怎么沟通的？还有这个细节回放吗？
0: 大概就是说，当时应该是我相当于刚集训回来的那天晚上，然后当时就在围着餐桌，然后是我爸和我妈，然后我们仨就是，我想是说，我如果脱产的话，我至少是保省一冲省队的，然后，但是，他们俩就觉得说，这个事情他还是，你哪怕你进了省队，你没有拿到保送的名额，那你这个其实还是没有太大帮助，最后他们觉得还是看。会就是最后升学还是看高考成绩，所以他们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有点得不偿失，然后我们就进行一定的协商吧，但是也不太记得当时具体，
1: 但是应该说没有一开始就达成一致，
0: 对
1: 不对？你是比较坚持，就是在这种做这种决策的时候，你是比较坚持的那种，还是说更多的会参考别人的意见？
0: 我是比较坚持的，就除非是说有某一个建议它真的能戳到我痛处，然后我才会去就想怎么改变。
1: 然后当时你们就是沟通了一次，然后你表达了你的坚持，爸爸妈妈就 OK 了。
0: 大概就是我们断断续续的这么聊了3-4天，
1: 就也差不多了。你从小到大做过最重要的决策是什么？在高二这个省队之前，
0: 那可能就是我选择进贯通培养班。
1: 这个能展开说什么？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
0: 因为当时是在初二到初三的这个阶段，然后我当时是面临的选择就是我要不要进五中，就是这个集团的贯通培养班。然后如果进了的话，相当于是我可以提前开始学高中内容，但是就相当于是我可能没有去博一个更高学校的这种机会。然后如果不进的话，就相当于是不确定性会更大一点，然后但是如果最后考到一个理想成绩的话，也可以去更好的学校。
1: 当时既然是决策，那肯定是有两边不同，是有人，比如说父母跟你当时是站在同一个维度吗？同一个方向？
0: 其实这个决策它本身也没有，就是只相对来说很重要，因为当时，就相当于是，因为我当时就是想留在贯通培养班，然后去更好学校，那个只是会有的另外一个想法，然后包括父母他也是也在跟我商量，因为他们可能也。

0: 也会很头疼。对，你刷手机，我们只说娱乐行为啊，我们不说背单词这种娱乐行为，你大概有多长时间？一天平均下来？
1: 如果在就除了高三之外，像高一、高二或者是小学、初中这种，正常的周一到周五的话，每天大概能有1到2个小时。然后如果是在假期里面的话，就不一定，就看。
0: 你的娱乐方式主要是什么？除了手机就是玩游戏，还是说会刷个视频？
1: 在初中，然后主要就是玩游戏，然后上高中之后就是觉得，因为游戏其实打得也不好，然后觉得老输也没啥意思了，然后就是开始刷视频、看小说这种。
0: 你觉得这是你的全部娱乐休闲活动吗？还是说，比如说我还会踢球，我还会篮球，还有别的这个玩的吗？
1: 有时候会出去骑骑车，出去
0: 骑车，
1: 骑车，
0: 骑自行车，这是你的兴趣。你怎么看待就是，因为自控力这个东西，或者说沉迷的这个东西，它是因人而异。我们从结果回头倒推，应该说你的自控力是不错的，对不对？把竞赛也兼顾了，把学习成绩也兼顾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你既又接触了，但是又兼顾了，你觉得中间有诀窍吗？
1: 其实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也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就问我说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手机使用？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好说。

0: 压力最大的一年吗？
1: 其实没有感觉到，
0: 没有感觉到。那你觉得你在整个我们说从初一开始哈，到整个高三这六年的时间当中，你觉得因为都在集团里面嘛，在集团里面你觉得哪一年压力是你最大的？
1: 可能是高一下到高二上那一年，那年是正好是 iGym， 我当时参赛 iGym 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每天白天要上课，然后晚上要去搞自己的项目，去做实验，然后包括写论文这种，那一年基本就是全年无休。
0: 你觉得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哪里？就是说身体上没有休息的节奏，还是说我其实心里面，因为比如说我背负着，我既然做了这件事儿，我就得成功啊。比如说还会有那个同辈压力啊。你的压力你觉得来源于哪里？之所以它是你最强的一年，
1: 我觉得就是从心理上那种压力呢，它主要是一种正向的激励，就是它是说我既然做了这个，我就一定要做好，那我就会去推着自己去努力去做，然后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反正我把我的任务做完。然后身体上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当时每天的睡眠可能也就不到6个小时，甚至有时候包括有通宵的那种情况在。
0: 你觉得在这个你压力最大的时候，罗算同学离你最近的一个人是谁？
1: 那应该就是我妈。
0: 她是怎么在你边上？比如说你能回忆起妈妈，肯定是说有哪个场景或者哪个相处或者哪件事儿，
1: 她就是很关注我当时的状态嘛，就是她会说我最近的脸色不太好，然后让我去就是多去休息，然后包括帮我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然后像我们当时如果要通宵的话，他也会给我们订一些夜宵过来，然后包括去帮我去和一些老师进行沟通，看能不能减免一些作业或者调一些上课时间。
0: 你觉得最给你平缓压力或者说最给你力量的时刻是让你无后顾之忧，比如说给你把晚饭订好，还是说能帮你解决问题，比如说你确实明天学校那边有事儿满足不了，需要妈妈去沟通，还是说他在你身边对你说某些话做哪些事儿能给到你支撑？
1: 我觉得从最有用的来说，就肯定是他。

0: 出国交流，或者去一些观鸟活动，去一些知识竞赛，可能会对我未来有好处。但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好处。然后包括可能我当时也比较喜欢，他们就会送我去。
1: 嗯，好，继续来看哈，会送你去。那比如说送你去，最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

0: 之前有人在劝你吗？
1: 从小学的时候，我爸我妈会有一段时间会比较焦虑，但是那段时间就是也没什么作用，他俩焦虑，我也没有什么成绩上增长，然后之后他俩也就不怎么管，然后之后就纯粹是靠着我，就是想学就学，不想学就不学，然后这么一点一点上来。
0: 这个想学就学不想学的过程一直持续到高二之前，还是说上贯通之前？
1: 差不多就高二之前。
0: 高二之前，
1: 现在是高二开始，然后在之前就都是说，我觉得自己也就是一个中等的水平。
0: 然后父母有跟你讲过吗？就比如说，哎呀，你现在成绩怎么样了？你得要提一提，有说这话吗？
1: 小学时候会说，
0: 会说。
1: 对，
0: 你听到说什么反应？
1: 挺烦的，就我觉得我提也提不上去，我也懒得提。
0: 你懒得提？什么时候觉得，哎，我成绩其实还可以呀？
1: 其实一直也没有特别好，然后直到高三的时候，就是感觉说，自己成绩在一直的稳步的提升，每次考试都在进步。就高考之前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顶尖的学生，只觉得说自己还可以。
0: 好，我们现在对于中环的基本情况，包括过去从小学到高中的成长路径有了一定的了解哈。

0: 铜牌。
1: IGM 这个比赛它也不仅仅只限于非常功利的去拿奖，它也可以给我包括个人其他能力、个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别样的色彩。
0: 从竞赛赛场

0: 而且在谈吐当中呢，我感觉他是非常阳光的，非常开朗的。
1: 刚来的时候纵观的成绩大概怎么样？
0: 刚开始来的时候，孩子应该是在这个班里面属于是中等的一个水平，在班里面并没有特别的突出，因为在这个班里面啊，组建的时候就是一个高手云集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孩子在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特别喜欢生物，特别喜欢想在生物方面或者医学方面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这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
1: 初三来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0: 对，初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开始接触生物竞赛啊，包括一些科技创新啊等等。

0: 化的成绩，比如说在年级上是中等的，成绩最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应该是在高二下学期的开考试，
0: 当时是跟竞赛的影响吗？
1: 各包括竞赛，包括其他的科研这种东西。
0: 最低的时候大概能到
1: 100，年排140，就是所有的加起来140。
0: 加起来140，如果是144，您当时有带，我们说估分哈，您有估过，如果144名，可能大概是高考成绩会估到多少分？
2: 估计也就在600分左右吧。
0: 就600分左右，就是和现在相比，我们纯估算啊，不是做精算，大概可能会差70分的成绩。
2: 嗯，
0: 您觉得这70分综合是从高二上第一个学期吧，然后一直到高三进了70分的成绩，您觉得从客观您跳出来看，您觉得综合是怎么上来的这70分？
2: 首先孩子他从高二下那个生物竞赛完事儿回归到课内之后，
0: 嗯，
2: 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处于他学习的一个最低点，那么从这一开始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就是你的出发点了，你不要跟别的孩子去比，你从这个点咱们现在开始出发，我们从600分左右开始，我们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我相信孩子在竞赛和科研当中他养成的意志品质包括他的自觉自律性一定会对课内有一个促进的，所以孩子他现在这个成绩呢，我觉得虽然起步不是很高，可能跟别人会有点差距，但是我相信这一年孩子一定是可以赶上来的，而且呢前面他这个一年半一直在做科研，在做竞赛，其实他是一直在负重前行的，那么当他没有了这些包袱之后，他全力以赴去冲高考，高考对他来讲我觉得并没有科研和竞赛那么困难，所以我相信孩子一定是能上来的。刚开始也跟孩子说，我说你呀就踏踏实实弄，一点一点的往前拱，咱们怎么说呢，就是日拱一卒，我们拱到最后说不定这个高考就是最顶峰。
0: 您觉得如果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给综合包括以综合为代表的更多的同学带来的赋能和支持是什么？五中带来的支持是什么？
2: 我觉得给了孩子就是多元化的发展平台，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0: 同时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平衡这个事儿，我们在不管是竞赛和日常学习的平衡，还是说我们哪怕有一个特长和学习的平衡，觉得平衡这件事儿是能兼顾的吗？还是说势必多少会有影响？
1: 我觉得是能平衡的。然后就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就是从小开始就是我写作业速度很快，就可能别人一般是到夜里可能一二点要睡的时候，我可能每天就10点睡，包括高三也基本就是10点半睡觉，就我能保证我思维很快都写完，这就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干我想干的事情。
0: 好，从个体体悟来说具有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您觉得呢？
2: 首先呢，我觉得孩子的成长方面他是可以做到平衡的，就是他的学习经历，包括竞赛经历，还是说是这个科研经历，包括他的课内学习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孩子是可以做到平衡的。但是从我们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的这个成绩上来讲，他的课内成绩呢可能就稍微有点下滑，但是他下滑呢他肯定是有底线的，不过说是就一直到最后去了，他可能会稳定在一个区域，比如说100多名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呢，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只有高中教学这个范围内它是可以接受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我们把更多

0: 不一定干什么，可能也可能发会儿呆，聊会儿天什么的，然后就正常的是上课，然后上到中午，然后中午可能有的中午会下楼去打会儿球，然后有的中午就是写会儿作业，然后再接着上下午课，然后如果中午困了可能会睡一会儿，然后接着就是下午课，然后
1: 下午课几点开始？
0: 1点半，下午
1: 一
0: 一
1: 点
0: 点
1: 半，
0: 半，
1: 中午12点下课，下午1点半上课，
0: 啊，差不多，
1: 差不多。然后下午到几点？
0: 下午到4点多或5点多，然后就是相当于是应该是再有一个自习，然后相当于是在写会儿作业，然后吃饭之前可能下楼转一转，玩会儿，然后
1: 晚
0: 吃，
1: 饭是什么时间？
0: 饭应该是6点，就有的时候5点多，有时候6点多，他每天
1: 是在学校吃吗？还
0: 啊，对。
1: 是在学校吃？
2: 对，学校有晚饭。
1: 学校晚饭开餐时间是？
2: 大概在。

0: 每天那个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6点多一点，有时候是7点多一点。
1: 然后到几点？
0: 到9点。
1: 到9点，9点回去还干吗？
0: 基本就不干了，
1: 基本就不干了，
0: 基本就是刷手机然后睡。
1: 嗯，好，您觉得像宗桓那个时间轴安排在鲁中属于更特殊一点，还是相对普遍一点？曹老师，
2: 他相对来讲属于是那种比较游刃有余的那一波。
1: 嗯，游刃有余。
2: 他可能相对大多数同学来讲，他属于是相对少数那一波，或者说是没有那么普遍的。因为大多数孩子他还是非常苦的大高三，但是怎么说呢，就像刚才说九点钟往后，因为我们晚自习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孩子呢他基本上在学校就能把活干完，像在学校干完之后呢，回家之后，大多数孩子他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再加会班，比如说把学校他觉得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再梳理出去再弄一弄，也有像他这样的，就是说我回家可能就休息休息，然后保证我晚上休息，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上课的效率高一些。我的感觉是会更照顾学生的自主性，而且我对于这几个就像直升班或者实验班这样的同学，我觉得给他们留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其实是有能力去自己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说靠老师这种强压，他们会根据老师今天复习的或者做自己做的一些事情自己去总结梳理，我觉得这个是学生的一种自主能力，他这种自主能力其实在高三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优秀的孩子他一定是有个性，有自己的个性，那么怎么样让这些个性的小孩融在一个集体当中，这个包容平等的这些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刚才可能有一个问题，比如说高三这个氛围当中卷不卷，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他们既是并肩战斗，那么同时也是在合理的进行这个怎么说呢，进行比拼。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宽松且严肃的氛围当中，其实他们的这个成就会更大。
1: 竞争和合作是一生的命题，在这儿打了个好基础。
2: 是。
1: 先留一下，老师，宗桓，你觉得你的弱科是什么？相对而言，整个高中时期吧。
0: 其实从小到大，我唯一的一直维持弱项的就是英语，它就一直弱。然后，像高中之后，偶尔弱的就是化学和物理。
1: 化学操是怎么帮你补的？
0: 化学就是我会去找曹老师问题，然后曹老师基本是随时解答，然后包括曹老师会根据我的弱项去专门布置一些针对性练习，包括给出一些针对性的计划。
1: 一直 cue 到了针对性，主要是您引导，确实是因材在，当然肯定是要因材施教的。有没有相对整体可借鉴的补弱科的方式？
2: 对于到高三来讲啊，我们说在弱科的这方面呢，孩子一定是要花点时间的。那么一定是花的是他就是完成其他学科以后的他的课余的时间来补弱。我特别不建议就是你牺牲了某一科，然后把这个科牺牲掉之后然后再去补弱，

0: 我应用的场景不太对，还是说我应用的时候出现了混淆，到底还是我应用的方法不太对。
1: 嗯，
0: 那么再看我应用完之后整个应用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所有细节都注意到了。那我觉得这个方面这个一套东西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梯形，或者需要有一些这个卷子做一些抓手，那么孩子他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1: 嗯嗯，有针对性。然后我知道宗桓在选的是北大医学部。
0: 嗯，
1: 您什么时候知道他这个选择的志愿填报的
0: 选择？应该是在高一的时候。
1: 高一你就知道了？
0: 他大概高一做生物竞赛，包括他去，我们在高一的时候还提供了跟北大医学部我们参观交流的这种机会，跟学长见面啊什么的。
1: 啊，您还给宗桓学校还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对对对，我们其实北大医学部我们有学长在里面，然后我们。

0: 关注，就是在整个中学生涯当中吧，你觉得又是哪些？你觉得有哪些点，或者说坑，或者说过去走过的学习上的误区，我们借鉴给学弟学妹哈，有哪些坑和误区，从学科上而言是可以来注意或者避免的？
1: 首先，我先说一说我那个弱势的英语，就因为就我觉得好多像理科好的男生，他们其实都不会愿意，就都不太喜欢学英语。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英语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提分最容易的，而且也是就是最容易拉开差距的一个学科。就到高中的时候，我就经常发现，就是我哪怕其他科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是因为一科英语我跟别人能差个20-30分，我的这个排名就上不去。所以我觉得英语这个它，而且英语这个很注重积累，就是背单词的这个事儿，它虽然小，但是它到最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英语背单词是越早开始越好的，就不要再等到高三，因为高三的话真的就是6科的压力都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很难说你如果你再抽出时间专门去背单词，你会觉得很难受，很有压力，所以越早开始越好。其实
0: 您对更多的同学曹老师在补弱科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州，还有说曹睿的，说贯通班，回头看整个高中三年吧，给你带来最大四年，严格意义上，给你带来最大的帮助，或者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一定是哪个成绩上的啊，我觉得整体来看，
1: 我感触很深的，就是我。就是确实我当时也有就是突然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在高三我包括各种竞赛都结束之后，我彻底回归到课内的时候，

0: 然后他估计今年可能是刚毕业，11年已经毕业，从高中毕业11年，他今年可能刚刚从这个医学系统上刚刚学出来，刚开始走上工作岗位，所以我也算了算，哦，已经11年过去了。
1: 确实需要指引啊，只是一条漫长但是光亮的前方的路啊。最后是想留给曹老师的吗？
2: 主要还是想谢谢曹老师吧，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去包容的班主任真的很不容易。嗯，我肯定会多回来看你。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啊，感谢曹老师，感谢宗华。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

0: 工程大赛的答辩台，在法国用全英文和全球200多支队伍同场竞技，捧回全球铜牌。
1: IGM 这个比赛，它也不仅仅只限于非常功利的去拿奖，它也可以给我包括个人其他能力、个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别样的色彩。
0: 从竞赛赛场回归高三课堂，他从年级144名起步，用一年时间稳步追赶，最终以672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
2: 我是李宗环。

0: 演那个孩子当时戴眼镜，脸还没那么胖啊，当时很瘦很瘦。就是老师，我可以干嘛？老师，我今天可以跟着来吗？老师，那个师姐师兄他们在做什么？老师，这个题做到什么时候？他会跟着问，非常的主动。所以当时就按照队长的这个要求去要求他。
1: 我觉得除了这个点之外，我觉得五中除了像这样的优质的平台，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还会给同学们带来哪些赋能？
0: 那我知道啊，这个程序学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一个地区，对吧？我们学校这个发展其实不局限于我们学校，我们其实是想要就是跟其他学校或者其他区域、其他机构有更多的这种联系，然后把这个。

趣特长，尤其是生物兴趣特长的高阶进阶哈，应该说也是完整的了解了宗桓的成长之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所以要分享这一次的成长样本，不是为了所谓打造某一个学霸的神话，而是希望能跟大家传递某种理念，就是好的教育不是所谓的单向施压，而是家庭教育包括同学们个人的兴趣三者结合，激发兴趣，激活内驱力，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路径上稳步成长。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常立，也在此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北京唯一新建的大型海洋主题公园，更是全国首创垂直立体化布局的第五代海洋馆。记者日前走进施工现场，解码海昌公园建造特别之处。这处深蓝幻境预计在明年营业。作为国内首家第五代海洋馆，项目跳出了单纯的观赏水族馆局限，以海洋公园上楼为核心的规划逻辑，将海洋生态、科普研学、演艺展演、主题酒店等深度整合，构建起全业态沉浸式的海洋度假综合体，把海洋从单一的观光展品变成可游、可学、可居、可赏的完整生活场景。项目分为海洋馆与主题酒店两大板块。海洋馆地下两层，地上三层，建筑高度为23.9米，配套主题酒店地下两层，地上八层，总高度36米。不同于传统的海洋馆平铺摊大饼的传统建设模式，这里将5万多立方米的水体、上万种海洋生物分层安置于多层建筑之中，成为了国内首次实现大体量水体垂直上楼的突破性设计。在通州区台湖镇，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唐大庄村，因为紧邻北京环球度假区，成为了游客口中的环球最近名。

0: 东六环外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即将启动建设。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施工和监理招标计划，这也意味着这条连接城市副中心和顺义的高速公路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步。东部发展带联络线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可以辐射带动河北廊坊北三线，还可以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京哈高速等多条高快速路，可以有效缓解东六环、南六环的交通压力。今年以来，通州区持续挖掘城市空间潜力，将闲置地块、桥下空间等沉睡资源盘活利用。截至目前，已经建成投用98座停车场，新增停车位超10000个。另外，有近万个车位正在建设当中。在临河里街道，一处原属企业的战略留白地块被改造成为拥有301个车位的规范停车场，即将服务周边居民。永顺镇则利用通烟高速北桥下等零散的边角地，建成了数十个智慧停车位，并且已经投用。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党委牵头，联动多个党支部党员骨干，开展了赋能暑期成长、健康护航未来青少年多学科联合义诊活动，整合儿科、眼科、骨科、精神科、中医科资源，实现青少年健康项目的一站式筛查。3个小时累计服务100余个家庭，精准解决了暑期儿童生长发育、视力、体态、心理等多类健康困扰。义诊现场划分为生长发育、护眼科普、脊柱健康、心理疏导、中医调理5大服务区域，各专科专家同步坐诊，打破了以往家长带孩子分科室多次挂号来回奔波的难题。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了优化三环环路通勤效率，发挥三环快速路和公交专用道通行优势，昨天起，北京公交全新推出了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路线缩短了约50分钟，这也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将会更加便捷快速。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和常规的368路同步运行，较常规线路分别减少京停站34站和40站，单程节省约50分钟。快车仅停靠客流密集的站点以及放射线换乘站点，全程行驶主路公交专用道，京停大站串联起海淀中关村、西城政务区、朝阳国贸 CBD、 丰台丽泽商务区以及南城大型居住区，途经站点都可以换乘多条地铁。昨天，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本届赛事首次将决赛赛场完整的落地真实养老社区，餐厅、卧室、康复室、园区走廊全都变身为比赛赛道。多款前沿的康养机器人集中亮相，让银发群体近距离地触摸智慧养老全新图景。大赛同步发布康养医疗机器人接榜挂帅需求清单，释放出近100项社区驿站、康养社区、医疗机构的真实落地需求，企业可以申报认领场景，享受免费的实景测试、落地补贴、融资对接等扶持，让赛事不止于颁奖，而是成为科创产品落地养老市场的起

0: 心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中雨转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天津抢抓扩围机遇，打造京津冀科创转化承载地；
1: 京港澳高速北京段将拓宽至双向8车道；
0: 北京公交全新推出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单程通行时间缩短约50分钟；
1: 天津市人社局等5部门印发通知，推进职工年休假应休尽休；
0: 河北省推出影城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拓展电影加旅游

0: 步。
1: 根据招标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至经济界段改扩建工程位于丰台区、房山区，北起杜家坎收费站，南至经济界，全长约 35.6 公里。项目采用高速公路标准，由双向六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至120公里，同步改造交安、环保、绿化、收费站等附属设施。
0: 京港澳高速北京段于1993年通车，作为北京市最早建成的高速路段之一，京港澳高速是西南部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主要通道，交通需求量大，承担着房山区和丰台区大量进京流量，早高峰进京方向交通量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根据今年二月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将在今年开工建设。
1: 河北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河北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眼下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预计明年九月建成通车。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盛夏时节，承克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作为全县最长桥梁与控制性工程，十八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建设团队优化工艺，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 0.3% 以内。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克高速公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
3: 我们在机交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面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2: 承克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公里，起自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止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北，与大广高速公路围场支线终点相接，线路穿行草原、林地与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中国能建葛洲坝交投公司河北承克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涛：
4: 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这个顺利推进，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60%，预计在2027年的九月份建成通车。
2: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
5: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0: 继续来关注交通领域，北京市为优化三环环线通勤效率，发挥三环快速路与公交专用道通行优势，8月3号起，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线路缩短约50分钟，这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会更加的便捷和快速。
1: 北京公交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与常规368路同步运营，较常规线路分别减少经停站34站和40站，单程均节省约50分钟。

0: 规定，房源分为三类户型，其中60平方米以下的为 A 类户型，面向全体保障家庭配租；60至80平方米的为 B 类户型，面向保障家庭人口3人及以上家庭配租；80平方米以上的为 C 类户型，面向保障家庭人口4人及以上的家庭配租。
1: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受理对象为本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月华区。2026年7月29日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的未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人口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

0: 申请，而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职工则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单位注册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配租申请，提交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意向申请表。
1: 根据咱们这个通告的要求，咱们8月28号会集中进行一个摇号。之前资格的初审是通过这个计时办平台进行的，然后咱们现在需要关注一个市保障管理中心的一个公众号。通过这个公众号上会公示一个咱们摇号的一个结果，如果咱们摇中的话，短期上会告诉咱们相关的信息。
2: 在社会保障方面，石家庄市人社局昨天发布公告，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止到今年年底。
3: 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通过河北人社 APP 申领，职工申请以后，企业经办人员进行批量审核提交。2025年未及时申报的，按原渠道由单位代为申报发放。
2: 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年休假制度。近日，天津市人社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推进年休假应休尽休，落实年休假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享受年休假，其中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企业不得因职工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未满12个月而不落实职工在本单位的年休假权益。
3: 在引导错峰休假方面，通知明确，支持职工将年休假与年节假日及婚假、产假等功能类假期合并使用，探索采取零星休假模式，将年休假与休息日等合并形成个人小长假。对此，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2: 近日天气持续高温，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7月31号决定，即日起到10月底，在北京全市开展消防

0: 最大负荷攀升至 2094.9 万千瓦，首次突破了2000万千瓦大关，较去年最大负荷1937万千瓦增长了 157.9 万千瓦，提高了 8.15%。
1: 说到空调，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那事实果真如此吗？据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介绍，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可将其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呢比频繁启停更加省电。那如果长时间离家，那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
0: 但是

0: 藿香正气水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仅适用于贪凉引发的阴暑感冒。暴晒高温作业导致的阳暑患者服用后会加速身体脱水，无法降低核心体温，反而会加重病情，不能用于热射病急救，用药需要谨遵医嘱。
1: 此外，掐人中救中暑也是无效操作。陈志说，人中穴促醒需要专业中医师操作，普通人徒手掐按无法达到急救的效果，还暗藏危险。他解释说，人在昏迷之后，舌根容易下坠堵

0: 人才一体发展，引导高校主动融入天开源117项目片区，导入创新资源、科研成果。在职业教育方面，天津将大力推行职教加园区发展模式，推动学校专业师资实训基地与园区产业布局、岗位需求动态匹配。同时，以建设中国上合组织职教中心为契机，推进职业教育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1: 近日，北京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一排长椅火了。这椅子呢，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道路沿线崩塌风险提示，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0: 暑运过半，暑期避暑研学出行需求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7月份客运业务保持稳步增长。数据显示，7月1号至31号，石家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25.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同比分别增长8.7%和9.1%，客流增速位居行业前列。
1: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介绍，天津2026年普通

0: 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传承，运河之上让我们解码京城会馆独有的文化底色与时代新生。
1: 那么我们之前呢一直是在这个前门前门这个地方已经讲了好几家会馆了，今天李哲老师给我们盘点几家会馆之最。
2: 对，什么最大的，最古的，最有特色的，最风云的。
1: 好，那我们就从最大的开始说起吧。北京城最大的会馆是哪一家呢？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呢？
2: 对，北京最大的会馆是安徽会馆。
1: 安徽会馆，
2: 号称就是当年会馆

0: 元和淮军将领捐款集资买了这个地方。
1: 对，1871年落成了，然后89年又着火了，着火重修之后呢，这反而规模就涅槃重生嘛，这规模更大了，就反正就是有钱嘛。18亩，房间有356间。
0: 三百多间
1: 啊！关键它18亩地里边有什么呀？它有花园，它北边整个的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花园，就是园林，已经是园林级别的了。
0: 而且这个安徽会馆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因为它其实。

0: 这个材料也是这个芜湖市档案馆的这个民国版的芜湖县志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对，
0: 现在这个地方呢反正是可以去探访，我因为我也查了一下，就是有达人去探访，

0: 噪音没有扩音器，那是能拢音的。所以这种结构是一个聚音结构，拢音结构。再一个就是它台下它有两个大的水瓮，其实也是扩音器，就跟立体音箱似的。现在咱们看那个舞台前面有立体音箱嘛？
1: 嗯，
0: 人家是放了两个大水瓮。
1: 这好像有一些古戏楼都是，他们都会很巧妙的运用这种声学的场景。
0: 对，因为他原来的时候，你想他要唱戏，现在我们去山西去哪儿看很多古戏台，他是在露天儿。露天儿他怎么办？他就把他这个戏台建成三面都能够拢音的，然后声音只从这一面正面唰出去。但是他这个呢？后来不就变成室内了吗？它有一个大戏楼吗？室内，它室内其实它就可以操作各种，又有藻井吧，又有水瓮吧，反正总之它是要形成一个最好是环绕立体声。而且您看啊，就是以前唱戏的，尤其是老生，它有一个什么功能？他们都有一绝活，叫脑后音。咱播音员其实好多也有脑后音，声音好听，它其实是一个颅腔共鸣嘛。
1: 嗯，对对对。
0: 脑后音，这个脑后音呢，它其实您个人脑后音是其实是环绕立体声。那你要是放在这个戏楼戏台上呢，大家也想体验这个环绕立体声，那其实这个藻井包括这个瓮，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立体音响。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古老的这种环绕立体声，所以它这个就很有特点哈。然后再一个就是它是保存非常完整的纯木的室内剧场，三层啊，三层就是各种看台啊这种陈设，所以它本身还是非常好。而且再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像咱们常见的那种戏楼，您看上次咱们讲湖广会馆的戏楼，
1: 嗯，
0: 它是两卷对吧，它是勾连搭。因为什么呀？因为它不能完全覆盖一个屋顶，不能完全覆盖，它要在前面再搭一个小一点的屋顶。但是它这个规模大，人家用料足，直接就是一个大屋顶，一卷，整个全覆盖。所以有钱，
1: 嗯，
0: 银号商人嘛，所以这个建筑本身这就又是号称。

0: 在康熙年间，那基本上规模就已经是可以了。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北京不就开始28年之后就开始各种乱嘛，
1: 嗯，
0: 日本人也来了，然后那个国民党来各种哈，
1: 嗯，
0: 哎，结果就沦为什么呀？不唱戏了，变仓库了，就是您就看啊，所有的这些公共建筑。
1: 嗯，
0: 它的功能的变迁都是跟它的体量有关，
1: 嗯，
0: 跟它地界有关。它这就是体量太大。您像刚才那安徽会馆，
1: 嗯，
0: 万人大食堂那戏楼，
1: 嗯，
0: 它这戏楼变成仓库，甚至变成煤铺卖煤存煤。那戏楼变煤棚了，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后来呢，这地位又提升了一点，变成招待所。它这您看，嗯，前门那一带有好多老的那种什么这旅馆那旅馆，都是国营旅馆。
1: 嗯，
0: 其实都是原来什么呀？原来要不是戏楼，要么就是胡同里边的啊，全都这种。它是四面围合，有房间，中间有天井，有院落。它这个呢，办招待所也合适，就别听戏了，大家都变成包间了啊。所以一直到90年代，用民间的资本啊，然后大家捐资，然后修缮，重新开张。像梅葆玖啊这些名家，还都来这儿献艺。从10年开始，京剧《梅兰芳华》就在这儿驻演了。
1: 嗯，对，
0: 哎，这就非常好。等于是就刚才咱们说的活化利用方面，人家做的是非常好。
1: 好，那么说完了正义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叫最风云的会馆。
0: 对，南海会馆。
1: 南海会馆
0: 就是康有为故居。
1: 哎，这其实也是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安徽会馆有一定的联系啊。
0: 对，因为刚才咱们就说安徽会馆的时候，就提到戊戌变法呀、公车上书啊，
1: 嗯，
0: 包括强学会在那儿，
1: 嗯，
0: 办这个相关的报纸哈。但其实呢，真正的核心的基地，他其实是在南海会馆，因为康有为就住那儿，前前后后住了16年，包括那个他弟弟康广仁，他们其实就是南海籍的这些士人君子嘛，他们来北京，他等于是就在这儿以这儿为基地活动，所以南海会馆，现在也开放了，在大吉巷这个范围内嘛，而且现在是一个网红打卡地，里边有一系列的这种文化机构啊。在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文化方面的活动哈，
1: 对，
0: 内容很丰富，
1: 而且南海会馆也是修缮一新，啊，从地铁一出来就是这儿，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0: 对，我也去过几次。它而且现在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地洼院，
1: 嗯，
0: 它到现在修完之后还是地洼院。
1: 嗯
0: 啊，为什么呀？人家就保持清朝的这个地基啊。
1: 对
0: 啊，
1: 如果你要是把整个院子都垫起来，这工程太大了。
0: 对，所以它那个你要尤其是它最北边那个院啊，
1: 哎，
0: 最北边那个院，你一伸手能够着那个房檐子，
1: 嗯
0: 啊，就特别低。但是它有一个南会馆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它不是坐北朝南，
1: 嗯，
0: 您注意到了没？
1: 是，
0: 哎，它是坐西朝东，
1: 对，东西向的。可以说呢，这个康有为故居这个是我觉得活化利用跟城市的这个更新结合的特别好的哈，而且里头也有一些展览，就是展示了这个康有为他的一些在这里头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您在这也跟大家说说康有为故居。南海会馆他在这儿到底做过些什么呢？很重要的事情。
0: 对，康有为他在这儿主要的就是他不是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二书八次上书嘛，他其实都是在这儿筹划的，
1: 嗯，
0: 包括他一系列的维新变法的一系列的这种
1: 对戊戌变法的那些主张，他是我看他在这儿，
0: 他其实是在这儿
1: 写了好多文章啊书啊什么的，反正都跟这儿有关系是吧？
0: 对，包括他这个办报纸啊，
1: 嗯，
0: 主要的活动哈，啊，他其实都是在这儿。
1: 我看这个南海会馆。

0: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阅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0: 蕴合之上文化之旅，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5: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6: 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5: 每年暑假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特别多，在游玩攻略有环球影城这一项的朋友，我觉得是100%的几乎来北京第一次打卡的朋友，一般来环影玩呢一整天，然后晚上呢会去离环影比较近的像我们的湾里，我们的商业综合体去。
6: 前不久新开了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演员在演出中会融入很多京味元素，那坐在台下呢看一场演出，观众就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北京日常。
5: 从端午节开始啊，我们白话喜剧开始在听云小镇落地，到现在正好是一个多月，也是经过了试运营，开始进入了暑期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脱口秀当中了解北京，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另外呢，白话喜剧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首家常态化运营脱口秀剧场，到底这一个多月运营

0: 解释一下。
1: 嗯，
0: 今天要在官方得解释一下，因为最早我们在陈老师自己说的时候，有一个叫纳威的老师，这主持人大小嘴儿啊，他说：“你看这个海外清口，您北京叫什么叫北京清口，这不太好听。
1: 对，
0: 干脆哎，北京人叫白货哈，你们这叫北京白货，但写出来呢，比较上档次一点，叫北京白话，就不要儿化音了
1: 啊，
0: 不读轻声了，
1: 嗯，
0: 就别读轻声了，就是北京白话。
1: 对，
0: 哎，这个一个新的文化 IP 就这么诞生了。
1: 这个话字，因为它开口音嘛，这个。”阿字其实也挺好念的，
0: 对，
1: 这个白话可能好念一点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念起来特响亮哈。
0: 北京白话，对，
1: 嗯，
0: 就这么着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喜剧 IP 吧，就未来希望它就更壮大一点哈。现在只是在北京的范围内，但是我跟陈老师觉得可能走出北京相对难一点，因为。

0: 那个燃灯塔上的那个槐树，不就从那个塔上拔下来，就放在西海子公园了。您哪天找找去。
1: 你这找的用的准，确实这大呀。
0: 我就
1: 你哪门进错了找不着啊？
0: 我就看您一脸就茫然的看着我啊！
1: 不是，我去过那公园，我没瞧你说那。
2: 你说的是绿心公园、森林公园。
0: 对，您没
2: 说
0: 西海子吧？
2: 西海子公园，西海子公园是过去特小的那个。
0: 现在也不小了、
3: 您一直说那么大，我就觉得想笑。我估计您说岔
0: 劈了、
1: 我说没，
0: 所以我点他呢。我说您看见那老槐树了吗？您看见燃灯塔了吗？
1: 我就一见烟囱，我那个
3: 绿心公园，
0: 那就是绿心公园，那是东方化工厂过去那烟囱。
1: 绿心公园，
0: 哎，您看，
1: 对不起，说错了哈。
0: 咱在节目里多说说，
1: 你看通州不大，公园不少啊。
3: 对，这才是实话。
1: 这公园还挺多，
0: 所以您还真得在通州多溜达溜达。您看。这个绿心森林公园那是真大，那是原来东方化工厂那个地点上，
1: 反正都不要票吧，都是那
0: 哎对，还真是、您这大实话，就这么好公园都不要票您就高兴
1: 是
0: 吧？
1: 这还没人去，不是、这还有好多人去呢，
2: 很多就是周末的时候基本没有地儿停车。
3: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1: 对，我们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的时间是不长，
0: 不接地气了、
3: 所以我想难为一下您，
1: 没错。
3: 这个给我们就以您对副中心这个简单的了解来说，给我们推荐一下，推荐那这次也不太难为，推荐一下咱们剧场附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餐饮呀、购物，晚上咱们在您这儿看完演出，咱能还能去哪儿转转，吃点啥？
1: 看完演出，听一小人都下班了，这点真得提一提。
0: 哎，
1: 基本都下班了，九点半就没人了。听一小人餐饮
3: 之前。
1: 哦，那太多了，那太多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叫第二场经济，在运河西岸那块儿。
2: 他对，
3: 咱们几个通州了解的人，先别接着话呀。
0: 哎，
3: 刘钊老师，你推荐推荐，你不是说太。

0: 云梦什么那个Live House 啊，是包括小猪查理都打八八折，
1: 票根经济。
0: 哎，对对对，你哎，你看咱说不出来这话，就是欢都打八八折，都打八八折。然后星巴克不打，星巴克是不认识我们，其他都可以打八八折啊。
1: 咱不去，
0: 对，咱不给他的脸。
1: 真的是，其实就是刘长，其实刚才就提到那票根经济了，就是我看了这票。看完以后我旁边能打折，这商圈就火起来了。
2: 对，
1: 其实现在也是这个理念，是吧？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在这儿买了门票了，那我别的包括我住宿酒店民宿我能不能一条龙，这就是您要干的事儿了，怎么样让商户之间能够互相联动起来。
2: 对，这个是其实我们湾里王府井的项目运营方做得很好，他们其实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招商还有他入住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做这个联动，就是跟咱们对接的那个运营方，他们就比如说像刘钊老师这个联动票根经济，也是他们内部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商铺，他们来进行联动推介的，
1: 就是湾里他们的运营方，
2: 运营方他们做得非常好。对，
1: 所以除了白话喜剧，刘文想问问啊，刘科长，我们副中心最近有特别多的首店，像投诉中心在引进这类项目的时候，您看中的是什么？比方怎么样打这个差异化？比方现在我知道也有儿童剧，对吧，在引进湾里这块，咱们看中的是他什么样的能力，或者看中的是他注重哪一块的流量吗？比方说哪一个人群，哪一个特点？
2: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现在通州的这个整体的文旅的布局，包括环球影城落地以来，然后呢它相应的就是湾里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就建起来了，然后商业综合体里面就会有配套的这个住宿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消费场景，然后在环球影城，围绕着环球影城周边呢，那我们其实去领导最怕的就是大家上环球影城玩了一天之后就走了，然后你
3: 留不住，
2: 对，留不住，然后你又回到那个这个四九城来，然后哎市里头又住了，那我们想让人住在那儿，那怎么住在那儿，就得相应的把其他的业态也得弄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周边呢又布局了像这个我们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招商的一个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顶点公园，还有明年马上就要开业的就竣工的这个叫海洋海昌公园，然后同时呢现在那个叫火星人居的一个科幻城
1: 是
2: 现在也要拿地了，然后也是很快就要开工建设嘛，然后这些东西呢就能够让你在通州区，我在这个文旅圈里我能够多停留那么一天两天，尤其是年轻人带着孩子，然后这些群体能够在这儿多玩几天，然后呢像这个刘老师他们这种业态呢，就是在我这今天玩了一天白天很累的时候，然后晚上我又找到一个消费的场景，我去轻松放松这么一个布局吧，可以说是。然后现在你看那个你看那个运河西岸咱也现在特别火爆嘛，其实整个通州就是在打造这个夜经济，
1: 对，
2: 这整个夜经济起来之后人就留在通州了，我在通州生活，在通州挣钱。

0: 9:30结束以后，可能天宇小镇就有好多饭馆下班了。那因为就运河西岸，它当时那个业态，它就叫第二场。就是我第一场完了，我第二场，它稍微有点这个不一样。
1: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是我们下午场的票比晚上票好卖很多，很多，比如得小100人，他就是下午4:30完了以后6点，哎，正好连吃饭呀、带玩啊，去享受其他的这个副中心的夜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0: 您看，这也是我们说到了副中心的这个招商引资，下一步还有更多的，应该是亲子啊、夜经济啊。那从接触白话喜剧到剧场的正式营业，想问问刘文，这个接触时间有多长？包括。

0: 这个人家谈啊，跟人谈的怎么这个房租啊、水电呐、怎么是最大的优惠政策，然后给我什么支持啊，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提前运营啊，怎么能够顺畅啊，真是提供了好多支持，该不该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1: 所以您看，这真是。

0: 戴卓章老师看了那个运河西岸，
1: 嗯，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嗯、那个特别咱们那个最大的交通枢纽，
2: 对，让我想让我跟火车站里干一个、
1: 嗯、
2: 我也干火车站，
0: 因为那个交通枢纽上面不是商业、啊、商业综合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它未来还有办公楼，
1: 对，
0: 所以那个
2: 那真大，那能养
0: 特别大，那未来的、嗯、未来的场景会很好，但现在确实短、嗯、
2: 那地儿啊干马戏都成、嗯、大象进去都不嫌大，
1: 东二店以后这有发展是吧，
2: 太大了，
1: 有的是时候开、嗯、现在这儿运营，
0: 要不然我多引几个您的竞争对手来。
1: 嘿，刘老师冷笑了一声。
2: 我没想到有什么跟我们的竞品，现在北京没有、啊。
1: 哎，其实挺好。您要是副中心，到时候就有好几个喜剧品牌。其实有的时候啊，它是集群效应。
0: 对，
1: 真的
0: 是、
1: 啊、
0: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场，然后还有这个，比如湾里，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然后它这个首先这个空间资源支持是肯定是非常充足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扶持。也是这个刘老师也问我呢，我们正好是六月份集中把通州区最新的政策发布出来，其中呢我们文旅局然后宣传部还有商务局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咱们这个像咱们这些常态化的演艺啊，夜间特色的啊，手电经济啊，还有这个一些就消费场景的一些支持，能够给咱们企业一些资金的支持，这也是有一些政策上的补贴。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政务服务啊，有我们是企业服务科嘛，然后我们是从你企业落地到你企业引进到你落地，我们会全程的为企业保驾护航、
1: 啊，各种证照啊，
0: 对，
1: 等等的、嗯。
0: 然后呢，从俊杰书记到通州区来以来，就大力的发展三全招商，全员全领域全链条招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区里各个产业口，包括相关的委办局、乡镇街道，都是在进行大招商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刘老师，那像这种项目进来之后，各个委办局都会非常配合，帮着来给企业做协调服务。包括刘老师，你想他们文旅，当时他来的时候，我们主管的这个主管的副区长林正航副区长专门这个对接了，然后也叫来了像体育局、文旅局、宣传部相应的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然后来就是跟大家安排工作，就是怎么让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包括后来的属地文旅街那个文景街道，然后还有消防部门都非常的配合，然后帮着这个。
1: 您说这消防什么还真是啊，
0: 真的
1: 是开业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儿哈。这以后刘老师要是这门口小卖部再卖点什么，这还有卫生的什么市场的哈。
2: 别提醒，
1: 给你琢磨呢是吧？
0: 特别的配合。然后就刘老师这个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针对所有的来通州的企业，我们都是这样全流程的服务的。对，
1: 其实真是啊，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这还有一分钟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这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听云小镇啊，去我们刘章老师和陈映泉老师这个人形立牌站那儿的，
3: 对，
1: 我们
3: 在厕所旁边
1: 喜剧脱口秀啊，去看一看，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东边朋友如果鼓楼那边买不上票停不好车，去东边挺好的，
2: 我们不一块开我们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打架，我们不一块儿
3: 对
1: 对
3: 错开不挺好的吗？
1: 啊，就有时候是这样，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这看完以后逛逛街，
2: 哎，
1: 感受一下，
2: 这个真的是
1: 现在这个东边咱们副中心咱通州的发展挺有意思的，
2: 对，确实是、
1: 啊、好，欢迎大家，这也祝刘老师到时候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二店哈、啊，这尽快的开起来，
2: 好嘞，
1: 把马戏也干起来，
2: 好嘞，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去听小镇去白话喜剧，感受一下我们京味喜剧的魅力，感受一下副中心商业的新业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3: 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瑶之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云和

0: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

0: 至。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

0: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假期推荐啊，我们迎来了暑假啊，暑假呢很多人都安排要去旅游，那在这时期有没有好的旅行推荐呢？今天我们请到了研究员周荣老师，来自北京画院。周荣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红九老师好。
0: 今天呢让周荣老师带着我们跟着游记去旅行，跟着画作去旅行啊。其实呢往往这个人文历史沉淀深厚的地方啊，不仅可以观光，更可以体会历史，甚至呢有不少地方都曾经为历代画家所画。哎，你看着这个画中的风景，在真实的风景中，如果是手捧一本写此处的名诗、散文、名作，我觉得这个旅行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咱们讲什么叫文化之行，是吧？不光是游山玩水啊，然后还是进行一个画中的穿越，进行一个书中的穿越，这个我觉着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每每到了暑期，很多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去。
1: 哎，暑期游是一个高峰。
0: 哎，是一个高峰期，而且有一些大学生呢也会结伴而行。哎，怎么能让这趟旅行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定在跟着历代游记，跟着历代的名画去游览名胜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今天我们也有书啊要推荐给大家。钟老师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书吧。
1: 我推荐历代黄山游记选啊，它是王克谦先生他选编的，然后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的。这本书是在1988年1月就做了第一版啊，其实是一个稍微有点早的书哈。大家如果要现在买的话，一般都是二手书啊，在一些网站或者说是一些地方都可以买到，很便宜，性价比超值。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黄山吧哈，你可以翻开这个历代黄山游记选。其实呢这个开篇就有一句评价黄山避暑的一个名句，叫做六月来游暑不知。哎呀，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黄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暑胜地。就是中国有一些山是都是比较好，就是由于它的一个高度啊，所以它都比较好的避暑，但是黄山尤其是一个好的避暑胜地啊。为什么呢？首先它是这个，它就是在南方，你要是在北方的话，你本来就天气很凉快啊，你就不需要再去到很高的山上了，对不对？但是它由于它在这个安徽这个境内哈，然后这个所以它其实这个地区在南方的话，大家看看气温就是蛮高的，可是黄山它就能够达到很在山平均的温度就是都会低15度吧，所以我觉得还是黄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暑胜地。然后同时啊，黄山它这个山很有意思，如果去过的朋友就会知道，其实它这个落差很大，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山可能它不是需要，它不是很缓的一个坡，你要爬很多天，
0: 奇峰。
1: 对，它是很一下子你就能上到这个峰顶的，当然你要就是，但是它也很陡峭哈，所以说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温度的垂直温差有多大了。所以说其实对于古人和对于我们今天的那个旅行者的来说，都会感到黄山是一个避暑的胜地。其实这在民国时期就被公认了，黄山有很多那个民国的别墅，哎，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开埠了嘛，南京又作为民国的一个首都哈，所以当时很多的那个外国的人或者说是当时

0: 他们修建了很多的别墅在那边。
1: 是的，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黄山啊，黄山呢有三大核心景观啊，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它有奇峰啊，它有云海，同时呢还有奇松。
0: 对，
1: 嗯，当然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关于奇峰哈，就是为什么黄山能够孕育出独树一帜的一个黄山画脉呢？啊，咱们知道有苏州画派是吧，还有其他画派，那黄山画脉为什么这么独特？我觉得首先呢，它这个景你肯定是离不开的，对吧？你像石涛，咱们之前反复提的，他也曾经提到过说黄山是我师，是吧？我是黄山友。
0: 对
1: 啊，嗯，哎呀，我觉得这画家文人太喜欢这种
0: 自然景观，
1: 自然景观，
0: 与自然做朋友。
1: 哎，嗯，尤其是这种特别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就像您所提到的一样，这个奇峰啊，它是历经了冰川风化，峰谷落差极大，72峰分为36大峰和36小峰。你像莲花、天都、光明顶三大主峰顶足而立啊，所以历朝历代大家都觉得这个奇峰真的是给人能带来精神触动。
0: 它这种奇峰由于很独特，就是由于黄山啊，它这种地貌是很特别的，所以黄山它这个公园被称为叫地质公园。中国没有几个，它是黄山是一个很重要的世界的一个地质公园，它是很多的山是

0: 哦，就是有很多的树，有很多的泥土的，你就觉得那个山有点像什么，像董源的那个，哎，缓坡的一个小山啊，然后就是很缓坡，但是上面有很多树。但黄山不一样，黄山是一座天然自带风骨、自带锋芒的一座山啊，你就会觉得它很奇峭之色。所以基本上它的那个山峰都是直上直下，同时呢，它是石质山，它没有什么表面没有什么土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山的骨相非常的好，非常的静秀，而且它落差大，它不像那个就是缓丘，它是慢慢上去慢慢下来，好像很平缓，哎，它是不一样的，它是直上直下的，所以有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感觉。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蒙曼，
5: 我是钱文忠，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
8: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游记半蜀游这样一个主题哈，也循着笔墨山水来读懂黄山的千年文脉。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画院的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些游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一起来感受这些文人墨客，包括这些画家他们笔下的黄山。其实啊，这个徐霞客当年为了观赏这片石林，曾经两度登临黄山。
0: 对，您说的是石孙刚。
3: 对对对，就是石峰五色

就非常的有特点。它这个黄山的那个地质和地貌是很具有那个特点。这个安徽这个地区啊，哎，很有意思。包括下面我知道现在像黄山周边像宏村啊，这样的徽派的古建筑也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黄山这个画脉，或者说是我们今天更专。

0: 各位朋友你们去看一看哈，这个黄山图其实是非常得道实涛的笔墨啊，精髓很壮阔又很俊秀又很有底气的一件作品哈。另外一件作品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石孙刚啊，他是其实是来自于弘仁的一套册页当中。哎，他这个弘仁画的这个册页是非常的用心，就画了黄山的各处的地点啊。然后他还在榜题当中写明他自己画的是哪里哪里哈、啊。所以石孙刚是其中的一个。各位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去黄山的话，因为黄山这个地方确实是因为它是自然景观嘛，千万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哎，除非一些人为的部分会有改变哈、啊，但是它景观是差不多的，所以各位你们要是去的话，你依然能够看到这个石孙刚这个情景，就像弘仁看到的一样，就像就是徐霞客他看到的一样啊。徐霞客看到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叹，就觉得这此生看到这样的一个奇景真是非常的值得。
1: 是。

0: 一个海，是一个云海，
1: 是云海啊。
0: 对，很有意思。
1: 这个云海分为铺海和流云两种形态啊。因为我也看到周老师发给我的，像梅青啊，还有这个其他一些画家的画作，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比方说像萧云丛的这个《黄山云海图》啊，你看起来寥寥几笔，但是呢，意境真的是满满。就是说，像这种，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
0: 我觉得各位朋友，既然我们是做的是暑假这种旅游哈方面的一个引导或者是项目的话，各位你们一定要去一趟黄山，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所以说，其实就是说黄山这个地方呢，你还得比较幸运，你才能够遇到云海啊，就是山间有云，而且澄海，它也不是每天都能看见的。我听说过有一些艺术家就去过好几次，然后结果都是大晴天，就完全。

0: 那谦拍的一些作品也是在黄山在拍的啊，因为他们都是民国嘛，然后我刚才也说过，由民国很多人都喜欢去黄山去避暑的啊，所以说像迎客松啊或者这样的一些作品啊，是就是大家通过认识啊这个照片，然后慢慢的认识到黄山的这种奇景啊，这种瑰丽哈。我想讲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就是其实相比较庐山啊，像比较泰山啊，中国的一些名山华山哈，黄山是比较后起之秀。
1: 哎
0: 哎，就大家你想华山是吧，泰山就是非常早就有艺术上的表达了哈，但是黄山是很迟才知道，大概就是到明末清初，你看思僧然后就开始画，但是他还是很野的，很野艺的。我跟您说，就是到了民国时期，就是他那个铁路修好了以后，然后也还是很野的，像郁达夫啊他们就会到那里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现在觉得有所到或者什么，但当时会觉得这个叫探险生存是探险生存类，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像西安画派它才有那种影艺的画风在那里。
1: 山水本身是没有情绪的啊，所有的诗意风骨还有这种惆怅啊，其实都是一代代文人墨客他们所赋予的。那现在我们读周老师推荐的游记，您在亲自迈上黄山的石阶，然后与千百年前的文人做一个对话，你就在想啊，他们曾经也走过也看过这里是吧。其实也不是说让大家必须得精通文史啊，您只需翻开一页书籍啊，就能够读懂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啊，这也就是说阅读和行走结合之后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乐趣吧。好了，也非常感谢周荣老师啊，为我们推荐了历代黄山游记选，计划暑期出游黄山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这个入手细读一下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卷有益吧。好，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

0: 谢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周二了，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大家好，我是红酒。
4: 我是编辑常思。
3: 今天常思和红酒为大家请来了两位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关于减重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常说常新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帮助您管理三高慢病啊。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很多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体重了，有的想减，有的呢非常犹豫，有的甚至觉着，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减不减无所谓了，是吧？
4: 但是您知道吗？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成年人超重率超过34%，肥胖率超过16%，两者合计已经超过50%。换句话说，每两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位体重超标。
3: 啊，那咱们直播间里有两个人超标吗？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减重真的是迫在眉睫啊。那减重到底有没有用？有用啊。2025年发表的国际权威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518位65到84岁超重的老人3年，结果发现减重超过10%的老年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了8.3%，甘油三酯下降了28.2%啊，好胆固醇升高了12.4%，更关键的是超酶 C 反应蛋白下降了近59.4%啊。当然这个比较专业了，一会儿我们会请到两位专家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一位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平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5: 大家好。
3: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狄北冰。狄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首先刚才我提到了，很多老年朋友说了，减肥这个事儿年轻人的事儿吧，是吧？年轻人爱美嘛，是不是啊？跟这个老年人有关系吗？真的有关系吗？想听听专家的意见，王主任。
5: 那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对于减肥来说，减重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可能他们目标是不一样的。那我们

0: 吃啊，然后呢要保住我们身体的肌肉，因为身体的肌肉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燃脂的引擎啊，然后肌肉每减少一斤呢，那么基础代谢率就会少消耗几十个大卡。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减肥的时候大家就不管什么都少吃，就一味的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这样子其实我们身体最先消耗的是肌肉啊，它是肌肉越来越少，发生一个肌肉流失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人体宝贵的肌肉就变少了啊，然后我们的代谢率就会下降啊，越是就形成了这种恶性循环，越少吃肌肉越少，肌肉越少代谢率越低，所以说呢稍微再吃一点东西它就会体重就会反弹，这就是这个容易反弹的这个根源啊。所以说我们那个饮食呢要既要吃得好，然后呢又要那个能控制体重啊。我们呢就是要不能说我只是说吃得很素很少，但是你的主食占比还是很高，尤其是好多老年人我就吃青粥加咸菜，这是很不合理很不健康的啊。然后青粥加咸菜，第一个呢它这个粥升糖非常的快，然后升糖快呢它就使你的胰岛素在餐后快速的分泌，然后把这些吸收的血糖快速的转化成为脂肪啊。虽然说你吃的总量不多，但是它脂肪转化率非常高，也会引起肥胖。第二个，这种咸菜呢它是含钠的含量特别的高啊，尤其不利于我们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啊，会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种控制不好，水钠的储留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老年人减肥，不是说只是饿肚子，而是要把我们这种吃的少换成吃的好，吃对顺序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那个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啊，我们得有这一长大的这个瘦肉或者鱼肉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尽量先吃肉先吃菜，然后控制一下主食，少吃主食，而且我们主食要以粗粮为主，粗精结合，不要说我只吃白米饭和馒头，这也是不合理的啊。而且我们那个关注的不是说只关注我体重的这个数值，而是要关注我们的腹围啊。每天你可以就是每天测自己的腹围腰围，只要你的腹围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啊，小于85个厘米，那么或者说肥胖的患者腹围一直在减少，而我们的总体的重量没有在变少，那么也是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呀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的。谢谢。
1: 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着常思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2: 那我刚想说我一直在减肥的道路上。
1: 对，因为他研究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看我们两个其实也都有胖的一个经历，然后也都是成功的减重了，是吧。我今天这非常好的机会，你有什么要问咱们两位专家？
2: 我最近啊一直在控制体重，但是我是那种不爱吃一日三餐，会吃零食，然后我不爱喝白水，我爱喝饮料。
1: 嘿，
2: 我就在超市里选的那种零食都上面写着无蔗糖、零糖、零卡的这种，但我有的时候发现啊，我吃这些东西反而会越减越肥，就比我吃一日三餐可能胖的还快，但是它明明写的是减脂餐、减脂面包、减脂饮料，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减肥啊？
3: 这个就是零糖陷阱和那个减脂陷阱。那么其实对于零糖食品哈，就是刚才说的很多吃的很多零食，它讲的是零糖，但实际上它零糖不是真正的零糖，它只是每100克这个食物里含糖量小于0.5克，但它很多会有代糖，代糖包括

所以而且这种含糖量很高的食物进到我们体内，就马上它就变成了，就是转化成血糖，然后进一步变成了血脂啊，是脂肪沉积。所以而且这种零脂，我们的脂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必须成分，那么很多这种激素的活性是靠脂肪来维持的，另外一个呢，一些维生素也是靠脂肪来代谢的，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D， 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没法吸收，那么我们就会缺钙，那么我们的骨质成分会丢失，那么会导致病人骨折。所以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零糖零脂的陷阱，我们要看配料表，那配料表它有没有一些代糖或者是其他的淀粉成分增加或者脂肪含量增加，所以还是要看配料表的。那么其实配料表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它这个这里边这个能量，就是每100克食物里它能量是多少，我们要看一下。如果要是100克食物里能量超过1500千卡了，那不是1500千焦，也就是350大卡，那就是能量超标的食物，所以我们这种就要避免选择啊。另外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它的钠的超标。

0: 之间它这个改善有没有一个时间差，是不是有滞后效应，它能够成一个比例吗？啊，因为很多人他要及时反馈啊，及时奖励啊，我这体重一下来之后我发现哎三高好了或者好点了，那我就有继续减重的这样的动力了。
1: 减重呢肯定是合理的减重，咱们指的是啊，不是说减肌肉啊，是合理维持肌肉的这种减重，合理的减重肯定是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能带来好处的啊。首先好处之一呢，它就是可以显著的改善三高，这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病例，很多很多这种通过合理的控制体重啊，把这血糖血脂啊和血压调整得很好的患者啊，我们也非常的鼓励患者去这么做啊，这可以减少，甚至有些患者可以减少他这个降脂药呀降压药物的应用的这种剂量还有种类啊。那么首先改善三高呢，就是第一个它能改善血糖啊，体重减轻5%到7%呢，可以明显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达到30%的提高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然后呢那个还能降低咱们一个血糖的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啊。第二个呢，因为你这个体重下降了之后呀，它是尤其是内脏脂肪减少了之后，那么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的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第二个呢，它能够减轻咱们的这个血脂，尤其是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啊，减重超过10%的老人，那么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降低8%左右啊，甘油三酯也能降低20%多啊，所以说，而且它还能升高我们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种好胆固醇啊，所以说呢，这个减重呢，对于血脂的调节也很重要啊。另外一个呢，它还能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啊，体重下降了之后呢，这个血压呢也能够降低5%到20%啊，所以我们将这个 BMI 值，也就是体重指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也就是22到27之间，可以呢和就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啊，这是给三高带来的好处。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就说，哎，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体重下降了，这血压没有立马的下来啊？然后我们人体呢，它是有一个这种适应的过程的啊，我们不要着急啊。如果说我们是合理的减重啊，我们在保留原有的肌肉含量的基础之上啊，然后我们内脏脂肪的下降啊，它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啊。第二个呢，它还能给我们这个老年人啊，包括我们中年人，给我们的关节减负啊。因为这种我们膝盖的这种承受身体的重量，包括我们足部的这种关节啊，它长期在一个超重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增加这种关节的磨损啊。那么减轻了之后呢，我们这种关节的磨损呢就会大大的减少，然后呢就将来老年人之后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有所的下降。第三个呢，就是呢这种合理的减重之后呢，还能够提升我们大脑的这个认知功能啊。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就是减重能够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啊，对于肥胖的老年人啊，合理的减重呢有甚至有一定能够这种预防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积极的意义啊。第四个呢，就是说呢，这种过度的肥胖，内脏脂肪它也是我们全身的这种炎症反应的一些个炎症指标的来源，所以说合理的控制我们的内脏脂肪呢，能够降低我们身体的这种炎症标志物啊，然后降低全身的炎症，也是一种抗衰老的一个办法啊。所以说减重呢，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年人带来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啊。但是呢，它不是说我减10斤或者我减5斤就能立马立竿见影的看到我们血压就能降多少啊，它是会有一个延迟，会有一个延迟。所以说各位听众呢不要着急啊，慢慢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
0: 这个生活方式干预还是说打针吃药更快一些？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减肥手段可多了，
2: 又有针又有药，
0: 然后又针又药，
2: 不需要忌口，不需要运动，一针下去绝对瘦。
0: 真的是这样可以吗？
3: 其实这种减肥药的使用就一定需要谨慎，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那它之所以称为药， 而不是其他的保健品，就是它一定是有副作用的。
0: 对，
3: 那么就是这个副作用每个人可能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常见的这种食欲下降，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心慌，这种是很常见的，甚至有一些病人其他的胃肠道反应，有一些病人可能会抑郁，都有可能啊。其实吃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其实
0: 是
3: 美食，但是这一旦他看着什么都吃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会抑郁的，
0: 是，
3: 所以他还是有这种相应的这种不良反应的啊。所以就是我们需不需要用，怎么用，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0: 嗯，
2: 那在减重这件事，老年人和中年人或是和青少年来比，那个心脑血管系统面临的挑战有什么不同啊？
3: 是这样啊，就是之所以称为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少年，是因为整个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比作一个就是这种橡皮管管道系统，那么对于老年人就是已经老化的橡胶，那么对于中青年来说可能就是还有弹性的橡皮筋儿，所以这种它对这种血压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中青年人他这个适应性是很好的，但对老年人来说，他反应速度会偏慢，不仅是他脑子反应速度慢，他的脏器功能，包括他的一些我们压力的一些感受器，他的调节功能都会慢，所以就是。对于老年人，我们不建议这种减体重减得太快，因为减得太快了，那么这种带来的是相应的，有可能他减的是水分，因为减快能快速下降的一定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那么而且可能有一些老人会有就是丢失这种肌肉，所以我们减体重，老年人就是无论做什么，老年人都要慢，无论。老年人可能说话慢，走路慢，但是我们减体重也是要慢，因为这种如果是像过山车似的这种减体重，有可能会带来这种包括血压断崖式下降，那么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晕倒什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本身他脏器各个脏器内脏功能都是下降的，那包括他的肾功能可能也会下降。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一定要，我们还是反复强调要减脂增肌，就是增加肌肉啊。那么只有增加肌肉了，这个肌肉一个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来运动活动，另外一个改善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老年人做什么都是要慢一点，没有坏处。快了会引起相应的不良反应。
0: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对于一些高龄或者是比较弱的一些老年人来讲啊，减重可能不是第一目标。
2: 对。
0: 是吧？刚才王主任提到了一个增肌，我们经常呢会做关于防跌倒这样的节目，如果你的肌肉特别的少了，甚至患了肌少症了，这种。

0: 自己有点胖，但是呢这种所谓的胖不代表你肌肉多，对吧？所以就是科学，为什么叫科学减重呢？对于很多高龄老年人来讲的话，他这种抗打击的能力还是需要一些脂肪的吧。王主任在这方面再总结一下。
1: 其实脂肪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组织啊，那么因为脂肪参与很多的这种激素的一个代谢啊，那么所以适当的脂肪啊，也是一个是保护我们人体，因为脂肪还有缓冲作用啊。
0: 对。
1: 那么所以就是尤其像我们心内科常常看的病人啊，就是我们从临床经验上看，我们一些心衰的病人，我们不建议太瘦。因为我们在我们重症监护室里，如果是心衰，一般是我们心脏的中末期了。那么这种心衰病人如果特别瘦的，我们认为特别重心衰的，一般他存活的几率很低。但如果是一个胖的心衰的，我们觉着大多数我们还是有治的可能的，还是能存活下来的。所以那么我们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脏器器官它存在即合理，是因为脂肪它既有好的作用，只是过犹不及，是多了不好，但是一定要适当，有适当的脂肪是能维护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机能的，以及帮助我们人体来在一些应激状态下啊，对抗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
0: 所以这个有钱难买老来瘦，这个分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一分为二。对于很多高龄老人，尤其是老人，他其实微胖，有的时候他在真正一些急重症的时候啊，他还会
2: 保命。
0: 哎，对，增加你的抗打击能力是吧？我们能够救回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一位呢是王平主任，另外一位呢是狄北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咱们常态化应该如何科学的减重，还有就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三高的慢病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可能只能为大家解答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之科普专家说健康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3: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

0: 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3: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谢谢李荣浩，这首歌来自于一部电影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来自于张嘉佳的一个剧作啊。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会想到一个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是否学会了课题分离啊？作为一个这样的职业，每天面对很多的陌生人，他们在打开话筒那一瞬间投入的热情是通过话筒传递给大家的，但是听到这份热情的人反馈过来的是他们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课题分离能力非常的重要，要保持热情，对于这个事情保持热爱。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我是周准。课题分离，你是否听到过这样的概念，遇到过这样的选择吗？你是的，你是一个真的明白课题分离的人吗？今天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这个话题是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歌一听就感觉陷入到很多这个场景当中哈。特别感谢李荣浩和这个作词之人，作词的人是谁呢？大家动动脑想一想，或者百度一下找找他是谁就好了。说出来没有意义，发现得去做，再去听，是吧？再去找才印象深刻。
1: 觉知此事要躬行。
0: 对，你只有经历了才知道什么叫做课题分离。
1: 其实每个人都在经历。
0: 对，这歌先让李荣浩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聊天环节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说到这个课题分离，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0: 今夜思雨时当中发了一个推送，写了好长的一段话，在各种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树立这个概念。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欢迎各位已经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首先谢谢林老师能来，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呢。辛苦了辛苦了，大家也要注意哈。现在这个天气是大暑来了，非常热。
1: 对。
0: 但是为了因为大家要去工作，要会出行，会去一些很冷的房间。
1: 对。
0: 注意温差。
1: 对，是的。
0: 课题分离。是吧，说到这个课题分离，林老师，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呢？这个话题，
1: 其实，听到课题分离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我会觉得主持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真的很专业，很高的专业，是是是，
0: 谢谢谢谢。
1: 而且确实就是，可能在几年前。这个词汇大家还不会挂在嘴边，知道的人还不是太多。真的是我们在阅读一些书籍，然后自身有一些体会，而且当我们的这种体会被一个人很精准的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理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阿德勒。
0: 阿德勒，
1: 他
0: 说过这事儿，
1: 对，
0: 他指出来了，
1: 对，是的，是的，他是个体心理学之父吧，算是。
0: 是的，
1: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者，而且他提出的这一套理论，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主义，然后我们是一个家庭的这种怎么说传承，还有就是我们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密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的。
0: 对。
1: 他非常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们大家都共用这一些，我们都互相觉得很安全。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0: 而且您刚才说我们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下才有这样一个感受。
1: 是的。
0: 那现在时代变了，来到2026年了，互联网如此的快，你们家的宽道都2000兆了，是不是？然后你看一个视频以前要download的那么长时间，现在刷就下来了。每天你要了解一个信息，某一个领域的内容，你大概一个小时，半个专家。
1: 对，是这样。
0: 对吧？所以更需要课题分离。你到底真的明白吗？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个边界感，你到底真的知道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很多人说，我好累啊，这事该不该我管呢？好多人会这个样子，这个事是不是我的责任呢？一开始呢，如果大家都是小白，而且心地善良，为人热情，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出了问题，我下次改正。这个时候的课题就会没有产生一个分离。你老过于内疚自责。那你不累谁累啊？是不是？
1: 是这个，其实大家会觉得这种情况就是进入到了一种内耗，我们另外一个网络的热词就叫做内耗。那为什么也会这个话题也会被大家这么的津津乐道，或者说我们这么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那阿德勒也说了，说所有一切人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上的烦恼。
0: 所以
1: 他说不是事儿的烦恼，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他说都来自人际关系的烦恼。
0: 好像想到一句网络上的话
1: 啊，
0: 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是不是有可能？对，
1: 对，
0: 人际关系密了。多了，我们想的就肯定多了。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要断舍离，拒绝无用社交，有可能就是因为课题分离看来的多了。
1: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需求了。
0: 对。
1: 因为从课题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上来讲，它就是有三点嘛。第一点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儿是不是我的事儿。
0: 好些人分不清楚，林老师，大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哈，您先想想哈，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社会经验很缺乏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甚至到了一定年龄的这个中年男子女子，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吗？该我管吗？是吧？您说说哈。
1: 对对对，其实第一个是这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就是不干涉别人的课题。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很清楚的分清楚这是你的事儿。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让别人干涉我的课题。这是我的事儿。如果要举例子来说，我们待会儿可以慢慢的举例子啊。
0: 第一条，对，你先说第三条，第三条。
1: 第三条就是专注在自己的事情和自我控制上。
0: 是的。这三条呢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就说第一条，很多人就明白不明白， 第一条咋树立啊？
1: 嗯，
0: 您再说说第一条，好多人都懵了，怎么树立呢？
1: 对，第一条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我们来举些例子吧。
0: 很多人都不能说出来，就没有勇气说这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1: 对，
0: 很多人不会说。
1: 嗯，是的，
0: 您举例
1: 是的，是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把孩子的成绩、分数，他早上起没起床？
0: 对，
1: 吃不吃饭？晚上几点睡觉？洗不洗澡？刷不刷牙？
0: 归结于我们身上。
1: 认为这是我们要为孩子去
0: 家长
1: 负责，对对对对，要去负责的事儿。
0: 嗯，
1: 但事实上，一个大概3岁以上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他自己的事儿，或者换句话说，这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事儿。
0: 林老师，等等，几岁？3岁。我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家长朋友，哎呀，我们孩子都15了，真的有。
1: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把这个担子撂下来呀。
0: 担了太多的责任了。
1: 其实我在说这句话的我也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去替他们承担了责任。
0: 我们也是。
1: 对。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会更加的重视和觉得有必要要摘开摘清楚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深受其苦呀。
0: 我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不是个永动机。儿子闺女，让你爸你妈休息一会儿吧，我不能再送你了，你自己学学自行车吧。
1: 哦，对呀、
0: 这不是就很简单的一个课题分离吗？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可能
0: 体力不支了，都已经
1: 对
0: 蹲起来站起来需要5秒钟了，
1: 撂下来哈。
0: 对对的，你看都是有一个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才知道，哦，这个事儿我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了。
1: 是的，
0: 你可以自己做个早饭呢。
1: 而且其实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个不单是为我们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为孩子好。
0: 是的，
1: 他越早的把这些事情理解和认同，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事儿，他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就会更强。
0: 是的，
1: 这个对他的成长和他一辈子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0: 也就是说，大家让这个孩子过早的，不是过早的，是早自己做一些决定，动手能力啊，思考能力啊，而且你会觉得对。
1: 这个决定带来的结果。
0: 儿子闺女，我对你最后的疼爱就是手放开。就得手放开。
1: 是是。
0: 别攥得太紧啊，放在手里捂在胸身上。所以大家应该做父母的应该学会课题分离。还有就是这次孩子考得不好，然后这个上课纪律不好，是不是咱俩的问题？有些家长就真的会想，咱俩是不是没教育好？其实大部分是孩子自己的问题，在学会课题分离，还有学校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不要一下都发生什么问题，马上往自己身上想。
1: 过度的承担了，
0: 过度承担了，对吧？所以会累吗？
1: 是是
0: 是吧？
1: 是
0: 那个大家，谢谢大家留言，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点点名哈。这是我们在一起没有课题分离，我们是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朋友们哈。谢谢这个5434啊。听听 FM 呀，6081白开水，5609，然后阿迪儿媳妇儿好久不见啊，还有挺多的，838336等等的朋友们哈，还有开心本心，欢迎大家啊。谢谢大家。大家就聊一聊吧。刚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叫做张三田雪，大家的 ID 都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还有9539刚刚来，刚刚最新一条留言是：学会自律是孩子的课题，如何让孩子学会自律是父母的课题。这算是课题分离吗？也在连在了一起。
1: 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承担他的责任，但是他要承担多少，是不是能够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去承担到了我们期待的那个标准，那是他的事情。
0: 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让我特别开心的是，以前那个我加精啊，加完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不是要加精选吗？我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加精都比较困难了，因为留言太多了。
1: 哦，开心啊，
0: 能不能再多一点？欢迎墨竹子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也谢谢小易在哈。小易说，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是爱的智慧，让孩子知道妈妈的情绪妈妈管，
1: 对，
0: 他的选择他承担，是吧？
1: 哎，这说的真好。
0: 他说界限分明，家更暖。哎呀，成诗了都已经。他走得稳， 也终于学会了对自己负责任。
1: 哎，这真的是有故事哦，说不定。

0: 这个背后真的是有好多自己的经验的总结，自己的来时路。
1: 对、
0: 啊、
1: 我们再找几条哈，给这位朋友加一个精啊、嗯、加精选哈。
0: 哎，我特别想再补充一点，
1: 您
0: 说到的那个情绪、
1: okay、
0: 就是我们大人可以为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这个在亲子关系当中真的是好重要的一个课题分离。
1: 是。
0: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焦虑放在孩子的上面。
1: 啊，言行当中
0: 啊，对，
1: 真的就是
0: 对对对，
1: 无如影随形了都已经。
0: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做的不是去让孩子去反省他的过错、
1: 啊、
0: 而这个时候真的我们是需要收回来我们这句话或者是我们这个能量，然后先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嗯，
1: 好难呢、啊。
0: 真的好难。
1: 林老师真的在
0: 真的
1: 好
0: 难
1: 呢、
0: 啊。我也觉得难。
1: 是吗？
0: 哦，是的。
1: 就像大家面对很多的心理问题一样，哎呀，我怎么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太焦虑，大概人都会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时间，
0: 嗯，
1: 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聊一聊这件事情。
0: 是的，
1: 他就比不聊好很多。
0: 对，
1: 也许有一天我们家小孩对着你说：“爸爸妈妈，咱们能不能课题分离一下？”哦，这个时候你不至于说什么意思？
0: 对。
1: 你明白就好了，
0: 对，
1: 这特别好，是吧？
0: 而且当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真的，您教育孩子也是很有方法了。
1: 那我们聊聊，
0: 对，
1: 来看大家留言哈，谁的情绪谁负责，谁的人生谁承担？
0: 嗯，
1: 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是一种自我救赎。说的对啊，说从前的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习惯性的过度负责，
0: 哎，
1: 会很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种大家不愿意听到的结果或者话是出力不讨好。
0: 对，
1: 有很多这样的，在家庭当中，这个人是个大姐，她的弟弟她的妹妹不太懂事，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不太孝顺，对爸爸自己的父母不太上心，大姐特别要张罗这事儿，
0: 对
1: 吧？张罗来张罗去，弟弟妹妹还埋怨这大姐多管闲事儿。
0: 是
1: 真的。
0: 嗯，
1: 你说这能叫课题分离？这是咱爸咱妈呀。
0: 嗯嗯，
1: 所以大姐也不必太累哈。
0: 嗯，
1: 照顾咱爸咱妈就好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们说课题分离，刚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0: 嗯，
1: 还有亲人之间的关系，孩子是亲人，
0: 嗯、
1: 那同龄之间，以前我们的奶奶、我的奶奶、我的姥姥都好多孩子呀。
0: 哦，
1: 是不是都不是一个孩子？
0: 对，
1: 基本都是三个、四个、
0: 四个、五个吧，
1: 对，
0: 四个、五个起吧。
1: 对啊对啊、那这里的这个课题分离、嗯，那个年代没这个概念的，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我们的姨、我们的叔叔、我们的舅舅、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如何进行课题分离的呀？
0: 说到这个、哎，其实真的我会发现，往往没有，因为大家在一起爱恨情仇就纠缠在一起，非常的。混乱，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
1: 是的，
0: 大家在这里面既拉扯又控制，同时还很受伤。
1: 啊、
0: 嗯、啊，
1: 对，
0: 很多就是我不知道您会有这样的感受没有？就是每次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1: 有部电影不就是过年吗？
0: 亲戚坐在一块儿，然后大家就互相聊着那些事儿，真的你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还算是稍微年轻的一代啊，
1: 嗯、
0: 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儿？或者想的那个、
1: 心里会这么说啊，不会说出来，心里会这么想。
0: 对对
1: 对，
0: 对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呢？那另一方面会想，哎呀，这事儿您就别说了，不对吧？又不关我们，不归我们管呀。
1: 是，
0: 你会在心里已经有一些区分
1: 啊，对
0: 啊。但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一个是因为我们个体真的是发展的比较独立了，
1: 我们更新了，
0: 我们
1: 开始
0: 更新
1: 了，
0: 对，我们这个系统升级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确实也看到，也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老在这样的事情里纠缠，我们也会有一些学习。
1: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知识啊、认知啊更新了。

0: 也决定了你客体分离的界限和那个浓度，
1: 嗯，
0: 有可能哈，对吧？有些人就是说，哎呀，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呢？
1: 嗯，
0: 他为什么还在大张旗鼓的宣去说这些问题呢？对吧？你很膈应了，很恶心了，但是你没有说他，你闭嘴吧，不会这么说。
1: 对，
0: 哎，我们就会说啊，
1: 这就客体分离的非常棒啊，
0: 就好了，
1: 不干涉别人，别人有说话的自由，
0: 是
1: 吧？
0: 但是有些时候你不讲话。你还以为我是一只病猫吗？不是，对，我还是有自己的态度的，所以在什么情境下还是要表达自己客体分离的这个意识还是挺重要的，大家也许都不明白，
1: 这就是第二点，
0: 对，
1: 就是我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
0: 哎，
1: 别人不需要来干涉我
0: 的，
1: 所以你会知道当我的这个边界被干涉的时候，你会有意识的能够提示或者是能够展现出来，
0: 对的，
1: 告诉给对方，让对方能够了解到，
0: 是的，
1: 这个是我的事儿，跟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很常见的就是别人的评价，
0: 对，别人的评价体系，现在互联网嘛，大家都是自媒体博主，是吧，天天就接受别人的评价，私信各种评价你，还网暴你，是不是，
1: 哎，是，
0: 管你们什么事儿，其实大家在想哈，就是大家眼中的你是他们眼中的你，他们眼中的你只是他们眼中的你，你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怎么能定义呢？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好些人真的包括我，曾在这个感受当中反复被筛选过，其实最后终于知道，哦，原来课题分离解决的这个问题，是真的，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还有57秒哈，这个小易说和爱人的课题分离大概是他迟到的慌张归他，我等待的委屈归我，爱的留白得自在。哎呦
1: 这个好有画面感呀，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看电影的时候，
0: 我不信他能做到如果做到真是太好了，太棒了哈。我们今天聊课题分离，大家都是这个有过一些感受的朋友哈，大家可以来我们聊天室说一说，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这节目26年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有好多的主持人来到我这个节目，那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如果您有什么课题分离一些感受和问题，希望在听 TFM 继续提问咯，我们马上回来，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叔生日仪式，
1: 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嘿，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11: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4: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5: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4: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5: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4: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5: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6: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7: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6: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7: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6: 哎，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

0: 当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孤单的身影从未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前奏，这个前奏就好像这个天气很炎热，一场大雨，好像把我们的温度也降下来了，我们的课题也解决了，我们的课题终于也分离了哈。来自于温岚，蓝色雨，不知道温岚最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身体健康，让自己心身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养哈。欢迎各位在今夜思雨时的陪伴当中，来到了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你今天过得快乐吗？问问你自己。
1: 瓶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
0: 就特别想把这首歌听完，但是因为课题分离的缘故，我们要今天继续聊了哈。谢谢温岚，希望你早日恢复身体健康。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准，大家正在收听的调频是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玉女士，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也希望林祥玉女士赶紧恢复身体健康哈，很辛苦哈，也会不停的咳嗽，大家多多见谅哈。那说到这个课题分离，其实我们刚刚聊到的亲子关系，其实在亲子关系里边就有亲密关系，一个是隔代的，我们和孩子的，
2: 对，
0: 还有夫妻的，恋人的，未确定男女朋友的。真的，这所有的边界都会因为课题分离这件事情，他讲的挺清楚的。也欢迎刚刚来的很多的好朋友啊，这个投桃刚刚看到你啊，好久不见啊，投我一桃，谢谢你跟大家打招呼，也希望大家趁着今晚这个话题可以各抒己见一下哈，来到我们的精选的留言板块来说说大家，先说说大家的留言哈。朋友说这个总以为啊，多做一点，多管一点，局面就会更好。可越插手越疲惫，越纠缠还越觉得委屈。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2: 哎，他说到这个部分，我第一反应啊，就是看了这些文字，我第一反应是就是这个
0: 这位朋友
2: 对对对，这位朋友感觉上像是工作当中那种特别热心的，愿意为别人去多承担的好同事或者是好领导，
0: 他就反正就是老替别人想，
2: 对，想要去通过多帮助别人，多做一些事情来让这个局面变好。哎，好像又有委屈是吧，疲惫，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是不是越过了别人的界限，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
0: 有可能。
2: 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收获，
0: 都是相互的。
2: 对，
0: 就是我们建立这个所谓的课题分离或者边界，你建立的这个课题分离边界的这道门，别人也在看着这道门。其实都是相互的，林老师。对吧？
2: 是的，
0: 所以大家不必
2: 太自责。就是每个人其实边界不一样，
0: 不一样。
2: 有人还希望别人多帮我分担一些呢，但是有人会觉得我不需要，
0: 不要插手，谢谢。
2: 哎，对，
0: 对吧？
2: 所以真的，他对人际关系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彼此互相的知晓彼此的界限在哪里，彼此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0: 来看大家留言。这位朋友说，我们何时需要清醒认识到课题分离？他说，我觉得当一个人过度关心一件事情以致影响身心，才需要讨论课题分离，没必要总是用课题分离偷换人情冷漠的概念
2: 啊。
0: 写得好。学霸的表述啊。我刚刚说的亲密关系哈，在亲密关系当中，那个容易累的一方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刚刚那个朋友说的，越关心越委屈，越得不到回应，是不是有可能？有可能。
2: 他会感觉到消耗太多，觉得无力再付出，觉得付出了以后没有得到自己所期待的。其实阿德勒是这么说的，说是每一个行为它的背后是有目的的。看似我去好像是乐于助人似的，或者是我想要去多帮助别人一点。
0: 是的。
2: 他可能也可能要真的要问一下自己，我的内心的那个出发点和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0: 对，
2: 我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2: 如果我的这个目的是希望把这个事儿办好，哎，那有可能这个事情是会让局面变得更好。但是如果我的目的是想
0: 通过办这个事儿，
2: 对，可能
0: 得到一些什么？
2: 对，或者是别人更加的肯定我或者是这么做，我比较有成就感，我比较有掌控感。那可能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再去思量。
0: 对对。
2: 但我也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误区。
0: 是。
2: 当我们把课题分离，有的人把课题分离挂在嘴边上，然后变成了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0: 哈，
2: 就是好像人情变得非常的冷漠，那其实也会是课题分离的一个误区。其实真正的课题分离并不是说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呢？不管，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那我会在这里看着你。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任何时候都在。这是一种我们觉得比较良好的，或者是一种比较舒服的这种课题分离的这种关系，因为它是一种弹性的、灵活的。
0: 这是比较良性的。其实那个需要照顾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的时候，这个边界就没有边界了。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所以，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还是那句话，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
2: 对，
0: 跟别人毫无关系，是吧？所以你想明白就好了。来看大家哈，课题分离告诉我们，别人的选择别人负责，我的日子我说了算。
2: 对
0: 啊，
2: 很经典。
0: 是的，说的对哈。还有朋友说，善意要有边界，不必为任何人的人生负责。善意有边界，是的啊，谢谢您。新来的朋友投桃说，老朋友哈，最近太忙没来哈，他说好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才能带给别人更好的生活。这个说的是对的。你的人生一团糟，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改变你人生的砝码，不可能。
2: 对，我今天也才刚看到一句话，就是说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妈妈，不是天天追着孩子让孩子干这个干那个，而是什么呢？是妈妈把自己整理得很舒适，然后很舒服自在，打扮得漂漂亮亮，自己认为的漂漂亮亮的，很整齐，然后呢很投入地做自己开心的事情，这是最好的
0: 状态。
2: 哎，爸爸妈妈的一种状态。
0: 然
2: 后孩子他自然就会，他习得的其实是先做好自己，自己舒服了，然后周围的一切都舒服了。这个本质上它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内在的一个逻辑。
0: 是的，那天也看到一关就是亲子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年纪的这个家长嘛，说你老对孩子吼，老对孩子吼。哎呦，好，就看完之后好像就是我们这些，哎呀，我们这些家长啊，真的吼完了，孩子不会不爱你，但是他会不爱自己。哎呦，就是觉得哎呀，得检讨。不能老吼孩子，但是遇到一些觉得他应该做好的事情，应该不出错的事，又开始反复循环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课题分离，各位家长朋友们，对吧？
2: 课题分离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分析家，然后去帮助你一起解决这个部分。因为当你把自己的这个困惑拿到就有点类似像我们今天的这样节目哈，拿出来去进行分享，那可能就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两句话，
0: 对，
2: 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0: 是的，
2: 一个一个场景，在那个情况之下去进行更深入的聊，把自己的委屈、创伤、痛苦说出来，放在那里看见，
0: 对，
2: 有一个人很认真的听和看见的时候，这个课题会结束。
0: 是的
2: 啊，对。
0: 对的，来看大家留言哈，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有的朋友说是我知道，说林老师说的对，我知道这是你的事儿，希望你也知道，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出手，但你要知道，帮助你不是我的义务。是的，说的对哈，管好自己，少管别人，不是自私，是停止自我消耗啊。小姨说，自我的课题分离能减少人际内耗。让人专注可控之事，不被他人情绪过度的牵绊。是的，我们说出现课题分离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有原因，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单一方面的。
2: 对
0: 对，但是如果大家能明白其中的最核心的理论和最核心的这个观点，那就请大家好自为之。这个特别重要哈。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写了很多关于这个课题分离的内容哈。我们说有五点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怎么去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观察一下最容易让我们越界，就这五个时刻。
2: 您说。
0: 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容易越这个界。
2: 是。
0: 有可能第一个就是又来了孩子犯错的时候，那又你怎么又把袜子给穿反了呀，你这鞋带什么时候能系上，你的驼背驼的都快成个句号了。 这是很简单的犯错。你看看你这个卷面写的，孩子，卷面的分数很重要，不是每个老师都会把你的单词你的字句看得一字一，大家也很辛苦。实在的话，你把卷面整齐，你的分数会高几分呢？高几分有多少百名孩子？爸爸，你的声音又高了啊！对不起。举个例子，而且有的家长孩子没考好。

0: 定就是看这是谁的事儿
1: 啊。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
1: 这是谁的事儿？
0: 这是谁的事儿？
1: 嗯，
0: 谁要为这个事儿负责任？
1: 可是我孩子没考好，是我孩子的事儿。
0: 对。不，还有一个地、
1: 啊、
0: 还有一个点就在于、
1: 啊、
0: 考没考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标准。
1: 是的，
0: 对
1: 啊，就是评定在那儿摆着呢，对吧？
0: 他考的这个分数就是好的了。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就是好的了。
1: 嗯，对啊，好啊。第二个瞬间是伴侣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今天回家脸色不对。
0: 嗯，
1: 其实咱们都特敏感，是吧？
0: 对，
1: 对，特别不说话，问也不说。哎，这个。女性朋友、女朋友或男朋友、老公、老婆开始想，怎么了这是？
0: 嗯，
1: 单位闹矛盾了，怎么了这是？是不是我哪里又惹他不开心、不对付了？
0: 嗯，
1: 哎呦，是不是咱俩关系出什么问题了？
0: 嗯，
1: 对吧？这主要是刚认识那会儿吧，老夫老妻应该没有这些问题吧？
0: 看不见，
1: 看不见，
0: 搭理不了
1: 啊，看不对吧？所以都是问情况的。但这是普遍存在的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二个是伴侣的情绪低落的时候。
0: 嗯嗯嗯，
1: 有些人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上去问候吧还不敢。
0: 嗯，
1: 有这样的。
0: 嗯嗯，
1: 大家一定得课题分离好。第三个瞬间，同事或者下属出问题的时候。
0: 嗯，
1: 这活没干好。
0: 嗯，
1: 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个成员，不是你的问题。
0: 嗯，
1: 你还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这个环节出问题了？
0: 嗯，
1: 你只看到了结果，这个过程一二三四五有六天呢，你只负责第二天的工作，那一三四五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这么简单认为哈，
0: 是
1: 这是举例哈。
0: 是的，是的，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很精准到位的，就是常常我们不知道，就是其实还没有弄清楚情况。
1: 对，
0: 嗯，
1: 就是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不要妄下对自己的定义和在这件事情上你起到的作用。
0: 对，
1: 是吧？大家太容易自责了，真没必要。
0: 嗯，
1: 现在都2026年，8月4号了，请问大家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快乐？对不对？就是我觉得特别，你是一个啊，我说，哎呀，我这个我中年人，很多大家会看到短视频说，请问一下80后出生的这个兄弟姐妹们，你们哪件事会让你特别快乐？
0: 嗯，
1: 大家都在看，什么盘核桃，吃一顿美味，钓鱼，装傻，
0: 嗯，
1: 每个人都很有趣，
0: 对，
1: 每个人都需要学习。
0: 嗯，
1: 有些人停止学习是因为哎呀太累了，休息，
0: 休息也很快乐，
1: 对，休息也很快乐，
0: 嗯，
1: 躺着挺好。那课题分离这件事情其实是信息太多了，每天面对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学会课题分离。
0: 对，
1: 要么你不被淹没了吗？
0: 对，关键
1: 对吧？
0: 对，关键是在就是关系会纠缠的太多，你也受不了这个之重啊，这个太重了。
1: 是的，嗯，是的。嗯，今天看到一个新朋友上出重霄，希望没读错哈。他说：“君子和而不同，相互合作，相互尊重，但要有边界感，轻易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0: 嗯，
1: 谢谢您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没错，良好的边界感有利于分清一件事是谁的课题，是吧？”
0: 对，
1: 嗯。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活了大半辈子才慢慢懂得，很多疲惫不是生活的重压。”还是管的太多了。
0: 是是，其实和这个课题分离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和自己重要的这个他人，
1: 嗯，
0: 就是这种人际的关系当中，
1: 啊，
0: 我们会要去谈的，会要去探讨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1: 嗯，
0: 可是对方会觉得这个是你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对，
1: 没完没了了啊。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去澄清。
1: 嗯。
0: 我们会去澄清，自己也要去澄清，可能要帮助别人去澄清，
1: 嗯，
0: 为什么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而不是我的事儿，或者是我的事儿，而不是你的事儿。
1: 对，到这个关键的节点，对，
0: 嗯，
1: 有的人是可以有这个表述能力的，
0: 对，
1: 有的人表述不了，
0: 对，
1: 有的人能表述，懒得表述，很多种情况，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没有完全的对错，只有视角，好像解释了这一切。”
0: 是吧？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之前前几年就是很多会有那种催婚的，
1: 嗯，
0: 这种状态，或者是一到过年过节，
1: 哦，现在还有催婚吗？
0: 现在就没有，现在很少很少，非常少了，
1: 嗯，
0: 因为好像现在 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好像也跟着大家都进化了、嗯、就觉得说这事儿是孩子自己的事儿啊，
1: 嗯，
0: 好像我们在说这个
1: 没有用，
0: 只会让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1: 对，过年孩子都不回来了
0: 啊。对吗？对吗？
1: 对吧？
0: 是，
1: 嗯，有的，是的。然后刚刚问了一下，就是什么事会让大家比较快乐哈，这是最好聊的话题了。有的朋友说休假，
0: 哦，对，
1: 就是哪怕只是摊在家里也快乐，因为什么事儿不用做呀，不用打卡，不用听领导的，我再补充了，你补充什么？人说多全面呢。
0: 对，放松嘛。
1: 对、
0: 嗯，
1: 还有朋友休假，你看都是休假，
0: 都是休假。
1: 我有好久没休假了，林老师，你有多少久没有休假了？
0: 哦，我正在休假。
1: 太开心了，休假。他说在这加上陪孩子玩，
0: 对，
1: 看着他们我就很高兴，就是快乐。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自己可以掌控的或非常熟悉的环境里，
0: 嗯，
1: 这环境里没有嫉妒，没有攻击，没有抢家，
0: 嗯，
1: 那个环境就很好，
0: 嗯，
1: 所以家不是一个特别讲道理的地方，大家明白，家是个港湾，
0: 嗯，
1: 为什么有的老爷们儿，有的女同志不爱回家呀？
0: 嗯，
1: 想想为什么。
0: 哎，那你说那些特别就老宅在家里一点都不想出门的，
1: 嗯，对。是为什么？
0: 怎么办呢？对，因为家庭，
1: 凡事不能太极端了，
0: 舒服了，
1: 对，家里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真的，
0: 只要走出去就没有家里舒服，所以他走不出去啊。
1: 人，我觉得人得知道好赖吧。你一出去堵得慌，
0: 嗯，
1: 是吧？你不想跟别人打交道，你社恐，你在家里你什么都行。
0: 嗯，对、啊，
1: 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还得穿个西装打个领带，不用吧？对，家里很舒服、嗯，纯棉的。
0: 嗯，
1: 我觉得纯棉的人生是一种质感，
0: 嗯，
1: 也是一种你的态度，
0: 嗯、
1: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
0: 嗯，
1: 有能力拥有的。所以人在每个阶段做每个事情是很直观的一个道理。我们说课题分离，你现在没有这个意识，理清楚课题分离，那你就陷在混沌当中，总有一个机会让你。决定的时候，那你终于要课题分离了。
0: 对，这个其实这个主题常常是我们的孩子带着我们来完成的，
1: 哦，
0: 或者是我们工作当中的年轻的一辈，
1: 是是，
0: 他们更有自己的那个自我的那个边界。我曾经让孩子高中的学生啊去画自己的那个，
1: 哦，
0: 自己的一个小房子
1: 啊，
0: 房子外面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自己的边界，就是别人不能对自己做的事情。
1: 好
0: 啊，
1: 嗯，
0: 他们特别好。哦，画就很有意思啊，就很有意思
1: 啊，这太好了！你想象一下，什么样都有吧？
0: 对，
1: 啊，
0: 什么样都有，
1: 什么样都有。
0: 他们更多的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比如说他们有的人会对自己说脏话，骂自己，
1: 他
0: 觉得这个是自己不能接受的，
1: 了解
0: 边界，
1: 嗯
0: 啊，有的呢是背后说自己的坏话。
1: 嗯
0: 啊，这个觉得自己不能接受
1: 不了、
0: 就是、对对对，就是、嗯、我换句话说就是觉得如果别人要这么做其实就是践踏了他们这个友谊的边界，
1: 零容忍
0: 啊，对对，在他们这个岁数、嗯、他们
1: 零容忍
0: 是会这样的、
1: 嗯、
0: 有的人他会画得更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不希望爸爸妈妈过多的介入自己的学习，
1: 哦，
0: 对、
1: 哎、
0: 就他们会画得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房子啊，那个房子里面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和调整的部分，外面就是他觉得他不希望，就是有个篱笆、
1: 啊、
0: 他希望那些东西在篱笆外面、
1: 啊、
0: 而不进入到他自己的这个空间里，
1: 这可太好了，这可、
0: 嗯
1: 啊、这个太棒了，
0: 就是帮助大家去梳理、嗯、啊，所以当这样的一些孩，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很先进的成长的、
1: 嗯、
0: 他们接触到的东西是很
1: 非常多，非常迅速，也非常的潮流，
0: 是的，
1: 就非常先锋的，你不要小看小孩子们，他们聊
0: 的
1: 最新的资讯，
0: 是的是的，所以当他们接受完了这些之后，他们再去回到原先的这种关系里的时候，他们肯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不舒服的人就会发出声音，
1: 对，
0: 然后另一方就会感受到，
1: 是的、
0: 嗯、都是这样的。
1: 不管这个刚刚那个心理界的泰斗是吧，提出这个问题，对不对？刚那个什么啊，什么那个什么来着？
0: 阿德勒，
1: 对，老阿，
0: 嗯，
1: 阿德勒先生，谢谢您哈。
0: 嗯，
1: 我们的现代人类呢，其实正在经历的生活，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啊、
0: 嗯？
1: 现代人很累，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
0: 嗯，
1: 我们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轻松，啊，
0: 嗯，是的，
1: 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以及做的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压力，都有自己难以启齿的部分。但是我们都要把快乐放在自己的心间，找到快乐的方法，因为我们不能敷衍我们自己、
0: 嗯、
1: 我们也不能 昧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保持真实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爱自己，
0: 嗯，
1: 保持真实，
0: 嗯，
1: 真诚。

0: 什么是你能做到的，是你什么是你要拒绝的，你要非常清晰。
1: 渐渐的慢慢的让自己清晰吧。
0: 是的，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结嘛。
1: 好的，就是课题分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和别人的人际关系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个课题。当我们遇到它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到这三个主题分别是哪一些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而哪一些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打扰。第三个就是我该如何专注在当下我自己的事情里面。
0: 是，
1: 每次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会让自己对自己的边界和自己的课题更为的清晰。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放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之上，让自己的事情得以完成。同时呢，当我们可以去分清楚自己和他人的课题之后，我们可以少掉一些对可以有拒绝的勇气，
0: 是的，
1: 和被讨厌的自由。
0: 谢谢林老师哈，也希望林老师这个身体快速恢复啊，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课题分离之后呢，没有绝对的事情，只有客观的存在，让每个人都变成更好的自己比较重要啊。其实刚刚说的是要照顾自己比较重要，对吧？
1: 是，
0: 因为只有你自己，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体。祝各位心情很好，找到快乐的所在。谢谢大家的参与，祝各位晚安。
1: 好，晚安。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6: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 雪的轻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4: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6: 小四儿凄惨的喊叫，响彻胡同大院儿。我知道，小四儿是喊给黄老婆子听的。小四儿把这怨恨记在了黄老婆子身上。小四儿爸爸打小四儿的时候，后罩楼的灯全是黑的。我猜想啊，黄老婆子一定在窗户后头。

0: 边看，一边偷偷的乐呢。我还知道，小四儿爸爸打小四儿，并不是为了小四儿的胡作，是心疼家里无端损失的20块钱。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42块5毛。不是赵大爷出面，小四儿这顿揍还不能完。赵大爷说，七号院的人经过了那样一场大灾大难，敲门声的活着，从清朝到现在已是很不易了。小四儿这举动有以强欺弱的嫌疑，这呀不是北京爷们儿做派，该打。但毕竟啊，小四儿是初犯，小四儿的弹弓打过胡同多少人呢？打黄老婆子啊，还是第一回，由他做保，以后不打就是了。正值暑假，小四儿爸爸责令小四儿利用假期勤工俭学，挣出玻璃钱。于是，小四儿每天搬个板凳，坐在门口拆线头。拆线头是把针织布的下脚料拆成线团儿，可以擦机器、擦车什么的。拆线头论斤算，一斤大概是几分钱。小四儿爸爸给小四儿领来的下脚料，有麻袋装着，大麻袋蹲在那儿，比小四儿还高呢，在他们家门道里一溜蹲了仨。这一来，小四儿就哪儿也去不了了，一个夏天都坐在门口拆线儿，红的、白的、黄的、绿的，那些下脚料很有色彩。小四儿跟前堆的线头也五颜六色，谁见了都说，四儿，又拆线儿呢？拆几块钱了？小四儿一脸哭相，那难受程度比挨揍都痛苦，绝对非常非常的间接。这个暑假，我参加了密云的夏令营，到北海过了对日，到景山少年宫参加了合唱团活动。我过得越花哨，小四儿越失落，他把那个黄老婆子恨得咬牙切齿，说早晚有一天，他不但要把后罩楼南边的玻璃打碎，北边的也一块不留，让黄老婆子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穿堂风。赵大爷说，就凭小四儿这想法，再拆几个麻袋的线儿也不为过，这小子的性情得好好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后罩楼》，演播田洪涛。
0: 我终于有了进后罩楼的机会，是跟随我妈一块儿进去的。同时进后罩楼的还有一个叫刘明的小伙子，是电工。那时候电工很吃香，大爷一样端着架子，到谁家去干活都得有香茶伺候。修房的泥瓦工跟他不能同日而语。电工刘明那天穿了崭新崭新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屁股后头挂了个皮套子，里边有钳子、刀子、电笔等一应的手使工具。一走道，皮套子就拍打着后胯，潇洒至极。最精彩的呀，还不是皮套子，是刘明那个抹了不知多少天鹅牌发蜡的奶油大包头，那是时髦青年的摩登标志。有这样发饰的人，大都还配着一脸青春美丽痘，否则便是不完美。 刘明跟母亲说，他查完线，要到北新桥商场去会对象。他的对象是卖钢筋锅的，是北新桥第一美。黄老婆子在七号门口等着我们，把我们领到楼的底层，一间一间地打开门，让刘明检查电线。跟在刘明的身后，我激动的浑身哆嗦，我一激动就爱哆嗦，这毛病到现在也改不了。底楼房间光线很暗，说是蛛网尘封当不为过。屋里的尘土多厚，在开门的一刹那，一股霉味夹裹着土灰扑面而来，人得站在门口适应半天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只查看了一间房子的电线，刘明的大包头就沾满了灰土了，像是刚下班的赵大爷。那身蓝劳动布工装也成了花的，后背上沾了一团蜘蛛丝。母亲呛得不住的咳嗽，下一间屋子他说什么也不进去了，他说他进去也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我的兴趣正浓啊，我要在这座老旧的房子里寻觅美丽的真格格，一间也不能放过。房子一间间看过去，除了尘土实在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散了架的桌子，漏了底儿的烂铜盆，近乎尘网的破棉花套子，磕了嘴的旧茶壶，两片破屏风歪斜在墙根，屏风上曾经有过玉石镶嵌，就像是我们胡同口玉石镶嵌厂做的屏风一样。那个街道小厂常常把做半截的屏风拿到门外晾晒，屏风上沾着各种石头刻的图画，有八仙过海，有四大美人什么的，五彩缤纷，很是好看。黄老婆子家这两扇屏风上头什么图案也没有，除了尘土之外就是一溜光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木板下头发现了一只巴掌大的石头小牛，就这也让我激动不已。想的是，有牛就得有牛郎，有牛郎就得有织女。一只花盆底儿的紫鞋被屏风压在下头，鞋帮已经磨烂开线了，木头的底座磨圆了棱角，大概是格格穿过的鞋吧。我想朝他再多看两眼，被母亲揪了出来。母亲低声训斥说，到人家去两眼不可胡学吗？怎么连这点规矩也不懂啊？我装没听见，大屁股一掉，给了母亲一个背影。电工要到楼上检查，母亲说什么也不上去了，也不让我上去，说在院里等着就行了。我知道楼上是关键部位，真格格绝不会住在一楼的堆房里，肯定在楼上的某个房间。难得的一次机会，不上楼我不是白来了吗？不顾母亲的拉扯，我挣开她的手，紧跟在电工的身后，亦步亦趋地登上了那座吱呀乱响的楼梯。楼梯真是有年头了，有几阶踏板已经让虫子吃空了，颤颤巍巍，让人无法下脚。楼上朝南四间大房，窗户玻璃是新装上的，亮盏盏的。一棵大香椿树把枝桠探进走廊内，没把自己当外人般的疯长。我想，春天的时候，黄老婆子不用爬树，站在自家廊子上就能摘到香椿。哼，这是个很不错的设计。 楼外沿的栏杆，不敢碰，忽闪忽闪的，一摸就要掉下去的模样。小人书上的古代小姐顶喜欢的动作就是依着栏杆往下看，当然下头是花园、粉墙、秋千，墙外头有多情公子什么的。可是这个栏杆，我料定美丽格格是倚靠不得的，稍一使劲儿，就连人带栏杆一块儿遮下去了。底下没有公子，有赤练蛇。七号院后罩楼，楼上相对比下头整齐一些，多少有点人气儿。第一间房是厨房，瓶瓶罐罐堆得到处都是，杂乱不堪。炒菜锅扔在案板上，米口袋张着口，油乎乎的地面沾脚。遮挡碗橱的帘子上竟是苍蝇屎。黄老婆子不是我们家厨子墨江，把厨房的一切都拾到得齐齐整整。黄老婆子在这方面一看就是外行，不是个善于料理家务的婆子。奶妈妈干成这样可以理解。几双筷子胡乱地扔在窗台上，脏兮兮地沾满了污垢。从质地上看，它们应该是象牙的，有一根已经断成了两截儿。我们家也有一双象牙筷子，很有分量，很光润，那是父亲的专用。每回吃完饭，父亲都亲自用布擦干净，把它们收进筷子套里，单独保存，绝不会把它和我们使的筷子一块儿送到厨房去刷洗。我由此知道，象牙筷子是很珍贵的，是连我的母亲也无资格使用的宝贝。我父亲去世后，这双筷子便由我继承了。我用象牙筷子吃了好几年饭，下乡招工都在陕西，挑浆水面，夹苞谷面饺团，蘸臭豆腐窝头，喝米汤菜糊，用它也没吃出怎样的精彩来。当然这是后话了。后罩楼的象牙筷子竟然这样不值钱，我除了觉得黄老婆子不识货以外，只是替那些筷子可惜。筷命如斯，奈何。桌子上半碗面坨在碗里已经干了，大概给猫，猫也不会吃的。不知怎的，我料定这是甄格格吃剩下的。这样粗粝的食物，细嫩的格格如何下咽呢？黄老婆子打开了下一扇门，我顾不得再琢磨格格的饮食，匆匆的就跟了过去。屋里像是住人的，靠北墙窗下有张小床，床上铺着简单的看不清本色的被褥，床头立着一只三条腿的雾凳，凳子的一条腿断了，借着床帮倚在那儿。雾凳就是四方的矮凳，接在罗汉床的下头，可以斜躺着搭腿用。我们家也有这样的凳子。在电影里头，这样的凳子和罗汉床常常跟抽大烟的联系在一起。大烟鬼侧身躺在罗汉床上，脚底下搭着雾凳，举着烟枪，瞄准烟盘里的烟灯，一口一口使劲吸。有雾凳就应该有罗汉床，可是我没有在屋里看到。墙东边站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梳妆台，玻璃砖的梳妆镜已经乌花的照不出人影了，一把断齿的长柄木梳沾满了黑油泥， 很随意地扔在台面上。床底下的鞋，就是黄老婆子平日穿的那双尖口黑布鞋，沾满了黄泥，一只侧着身，一只呢底儿朝上。墙上挂着一张挺大的奇装女性全身照片，女子很漂亮，穿着绣花的袍子，脑袋上梳着两把头，头上插满了精致的花钿。这个大概就是漂亮的真格格了。我看着墙上的真格格，真格格也在墙上看着我，彼此就好像认识一般。格格的无名指和小手指上戴着长长的指甲套，套子是金属的，上面镶了宝石，看着比黄老婆子的黄指甲顺眼多了。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响，猛回头见黄老婆子正站在我的身后，用那双阴鸷的黄眼珠子狠狠地盯着我。我装作毫不介意地说，这位就是真格格吧。黄老婆子冷冷地回了三个字，他是鬼。我惶惶地退出房屋，寄希望于楼上最后的两间，可是偏偏的电工刘明不干了。他说电线已经老得不能再老，许多地方让耗子啃得漏了铜芯儿，稍不留神就会短路。线路的布局也不合理，很多灯都是串联的，一个地方冒火，一烧一条线，继而是一大片。刘明一边说一边往楼下走，我快走几步拦在他前头说，你还有两间屋子没看呢。刘明一把扒拉开我说，看不看都一个样，反正这座楼的电线得彻底换，这里头隐患太大。我说不行，你非得看，那两间屋子很重要。刘明可能是急着要收拾他那个奶油包头，急着要清扫那一身的尘土蛛网，急着要见北新桥第一美，对拦在楼梯上的我表现出了十二分的不耐烦。他大声对黄老婆子说，这是谁家的孩子，怎管事管得这么宽呢。母亲赶紧把我拉开了，朝我身上拍了一巴掌说，不叫你来你偏跟着，这有你什么事儿啊，瞎掺和。应该说母亲拍打的并不重，说她是冲着我身上的一身土拍打的也未可知，我呢却借机嚎啕大哭起来，目的没有达到，功亏一篑，我委屈。我料定真格格就在最后两间的其中一间里待着，检查电线多么正当的理由啊，黄老婆子想拦也拦不住的。偏偏的刘明要去会什么对象，就冲他把我闪在半路上，我断定他的对象准得吹什么第一美呀，狗屁。我跟小四儿讲述近七号探寻真格格的过程，自然有吹嘘成分在其中，说见到了住在楼上的美丽格格，格格穿什么戴什么长得什么样，一切都照着相片描述，把个小四儿听的眼睛发直，只恨自己的妈不是街道治保委员。为了证实所见不虚，我特意提出了象牙筷子和紫缎花盆底鞋为佐证，当然不能提筷子的断裂和紫鞋的破烂，所说的是大玻璃砖镜的梳妆台，金丝楠木的雾凳，镶嵌玉石的天女下凡屏风。哼，我尽着我的想象而描绘，虽是捕风但都有影，充分展现了我后来靠这本事吃饭的创作天赋。小四儿 认真地问我，你真看见哥哥了？啊，真看见了。高挑的个儿，梳着两把头，全身的。
2: 那哥哥穿了什么鞋啊？
0: 黑的呀。
2: 那哥哥穿了什么样的袍子？
3: 白底绣花。
4: 倘若小四儿再问下去，他会发现格格全身的穿戴除了黑白再无其他，因为我看到的那张照片是一张黑白照片。从此小四儿对七号的一切便充满了向往。他有一回晚上翻墙进去，偷偷摸上了后罩楼的二楼，黄老婆子正端着灯鬼一样在楼上巡查。小四儿把黄老婆子吓了一跳，黄老婆子把小四儿也吓了一跳。小四儿后来跟我说，他当时浑身冒虚汗，蹲在地上站也站不起来了。他见到的不是黄老婆子，整个是一飘忽的女鬼。那鬼没有脚，没有脸，举着蜡烛直直地冲他飘过来。小四儿被黄老婆子捉住了，送到了派出所。小四儿在这一带名声不好，加上夜闯民宅，警察就对他很不客气，把他全身搜了个遍，当然是一无所获。问他上楼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警察就说他是个顽劣少年，满嘴没实话。这事儿让赵大爷解释，就成了小四儿的魂儿被王爷家的女鬼拿住了。夜半三更跟在女鬼后头满楼转，那女鬼为了找替身，让小四儿往井里跳。小四儿不跳，说里头已经满了，跳不进去了。
0: 只有我知道小四儿晚上到后罩楼干什么去了。他是去看真哥哥了。自从我进去过后罩楼以后，小四儿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他得把这个缺憾找补上。我问小四儿看见真哥哥没有，小四儿说当然看见了，他上去的时候真哥哥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呢，满头黑发爆散开来，一直垂到凳子上。真格格一下一下梳着头发，有条不紊的，穿的正是那件白底绣花袍子。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

0: 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5: 我是徐冉。
16: 我是陈光。
15: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著名作家阿城的散文《北大荒纪行》。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意大利戏作家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北大荒是中国黑龙江省北部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的荒芜地区。这里的土地广袤肥沃，但是气候寒冷，居民较少，荒地很多。上世纪50年代，政府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使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北大荒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近年来，这里也开始开发旅游。独特的自然风貌、风俗民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也包括著名作家阿城。请欣赏阿城的散文《北大荒纪行》，进入文学我欣赏。
4: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6: 20多年前，我曾经和朋友去过北大荒同江市的街津口。当年这里还是大荒中的一盘微型小镇，地盘虽小，但梦乡大，人也豪放得很，浪漫得很，热情得很。记得那一日吃过赫哲人丰富的鱼宴之后，独自推开柴门，悄悄出去散步的情景。 在芜杂纵横的大野上，仅步行不足千米，就听到了黑龙江的涛声，仿佛那滔滔之江水就在身边流过。惊愕之中，不想人已经到了江边了。古老的码头几乎与街市连成了一体，自自然然，十分宁静，水彩画般的温馨着。尤让外乡人兴奋的是，在这里可以观赏到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的场面。当年的笔记这样写道：黑龙江之滔滔而来的万顷野水，像似一条低吼着的黑色巨龙，而松花江到了这里却变得异常温柔，清清亮亮的，俨然妩媚含羞的少妇。两江刚刚汇合到一起的时候，一江高，一江低，彼此簇拥着，倾诉着，一同往前奔去，最终融为一体。而遥遥而阔的天边那儿，正悬着一轮将落未落的红日。
15: 大江的对面是当年还称之为苏联的列宁斯克耶城，瞭望于苍茫的暮色之中，也仅见几幢房舍而已。而今老同江的历史面貌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颇为现代化的都市了。这次到了赫哲人的乡村，自然要进去看一看。毕竟在20多年前，那位赫哲乡的老乡长曾请我和一个远足这里的日本女孩吃过沙生鱼呀。施施而行，款款而观，白云苍狗。20年后的赫乡与早年的赫乡完全不同了。先前的简单和随意也被重新组合和改建。可无论如何，毕竟又一次的体验了赫哲之风情，再一次的饱餐了赫哲人的生黄鱼片、柴熏鲤鱼和炖牛尾巴，咂咂的品尝了赫哲人自酿的野果酒啊。饱餐之后，走出街市，来到江边，起树而息，借草而坐。江水映霞，红睡锦，远山凝黛，淡如烟。是啊，幸灾今年水肥，使原始的风貌忽然而来，让我这个老朋友又不生感慨了。
16: 黑龙江乐得利是北大荒农垦总局麾下的一个大型农场，紧邻一泻千里的黑龙江。苍穹笼罩下的大农场里，最为神奇的意境是无边际的矮棵的深紫色的高粱穗和黄澄澄的谷穗，均饱满，粒儿大，超乎人之想象。真的像那首民歌里唱的，黄澄澄的谷穗好像是狼尾巴。是啊，要说慢真慢，要说快真快。仅半个世纪的历程，北大荒已不再是牛耕人锄的传统耕作方式了。在一个月也走不完的北大荒，全部实现了世界一流的现代的数字化生产。从育种开始到秋收之粮食加工，俨然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半个世纪过去了，而今北大荒用于农业生产的飞机就有50多架，并专有一所农垦航空学校培养后继者。中国人让人肃然起敬啊。
15: 在秦德利农场的旅游生态园吃过纯绿色的西瓜、葡萄、香瓜之后，哀哀地直起腰来，竟暗自疯笑起来。的确，纯绿色是何等的开胃，何等的诱人呐。然抚养之间，又被朋友换到黑龙江边吃鱼去了。这家馆子与其说是鱼馆，莫如说更像是一处农舍，有船，有网，有栅栏院，有葡萄架，甬道两侧种的是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等各种农家小院菜蔬。哎，无法实行我的乡居夙愿，也只能仰天长叹喽。这家馆子的特色是铁锅炖鱼，大灶台、大铁锅、大肥鱼用大木杵来烧。这北大荒的大字，我猜一定有千万种解释呢。
16: 大灶台上的铁锅正在炖鱼，先到江边闲步。此刻野水参差的黑龙江已被夕阳染成了玫瑰色，波波盈盈，半江的锦绣也从天上的瑶池而来。恰秋雁远渡，不仅荡过我之魂魄，也让我个凡夫俗子气度不凡起来。闲步时与一位或是心里不痛快的渔民聊了起来，他表情复杂地说：哎哎，前些日子一个老家伙连续2天打到了大黄鱼， 知道不？最大的一条有600多斤，600多斤呐！这老家伙一共打到了3条，跑掉了一条。那是个贪心的老家伙，实在拽不上来呀。我说，这老伙计的运气可真好。他说，兄弟，大黄鱼不容易打到啊，打到了顺江下多少里地也拽不上来它。那鱼的劲儿在水里相当于10头牛的力量。老家伙也是没招了，只好把它弄死才拖上船。如果是活的，一条能卖到50万块钱。有籽啊，科研所能人工孵化呀。不过死了也能卖到7、8万。7、8万呐，兄弟。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想到了海明威的那篇《老人与海》。
15: 江上的蚊子起来，将火红的夕阳折得鲜血直流，恰主人喊我们回去吃鱼，便与这位自意自愿的渔民挥手告别了。野生鱼果然味道极其鲜美，吃过鱼后，主人再三希望我写一句话，笔墨已经背在那里了。其实我并不会写毛笔字，盛情之下只好勉为其难，妻子三阳浓脂宝墨，将勤得力三个字藏在其中，冒昧地写下了天道酬勤，拼搏得力几个字。
16: 乌苏里江。乌苏里为满语下游之一，明代称阿苏江、苏里江，亦称乌子江、兀子江。20多年前，我曾到过乌苏里，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沉睡迷荡的荒野，彪悍的荒草不仅可以遮掩放牧的牛羊，还将过往的长途客车一并遮掩起来。那原始的风貌真是令人沉醉，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几个青年从抓吉小镇出发去乌苏镇的情景。野路漫远，裤头竟把大腿根都磨出血印子来，索性全部脱得精光，裸着身子在荒无人烟的古道上行走。旁边就是乌苏里江，江界的对面是抓吉山。浓柳半遮的河岔里，偶有送孩子上学的小船悠然划过，一真一幻，不知今夕是何夕。那一次我们差不多走了4个多小时，才走到只有一个张姓居民的乌苏里镇。哦，这应当是一篇小说或是一部电影呢。
15: 20多年前，在这条放荒的土路上，常可以看到野鸭子从我们面前从容地躲过。而今呐，去乌苏里镇不仅有了水泥板路，而且又在拓宽之中了。这就是中国的速度、中国的力量和中国的未来吧。今年的雨水大，山川烟雨，秋水蒙蒙，烟烟云云之中，湿地之大部分已经尽为泽国了。离离巍巍、雨濯万木的世界里，时有苍鹰、白鹤在浅渚中响响落落，旅人已经在国画之中了。在这里，我意外地发现了20多年前曾去过的那个私家餐馆，感慨之余暗想，那位说话结巴极重的少年厨师也该年过半百了吧。人生之旅哟，总是相逢，总是别离，在聚散之中，牵连脚下又该是无尽的惆怅了。
16: 好了，听众朋友，阿成的散文《北大荒纪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散文按照旅行的顺序，以小标题的形式记述了作者北大荒之行值得记录的多个落脚点。浓郁的北大荒风情，通过淳朴的民风、天然的美食、大气磅礴的风光以及充满温情的回忆尽情展现，让我们也产生了到北大荒一游的冲动。明天我们将继续播出这篇散文的下半部分，第一站就将来到著名的黑瞎子岛，欢迎您明天继续跟随阿成的妙笔神游北大荒。
15: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意大利戏作家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18世纪的意大利都灵城里，有个叫比亚德利奇的姑娘，她与青年费洛林多热烈地相爱着。 但是姑娘的哥哥费杰里克却竭力反对这门婚事。费洛林多和费杰里克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竟然失手杀死了他。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费洛林多只身逃到了威尼斯。贝德利切陷入失恋的痛苦中。一天

还是克拉丽切小姐都巴达隆纳通过朋友与费杰里克做过生意，至今仍欠着他的100块金币。听到债权人死去的消息，他暗自高兴，又把女儿许配给了本城的另一个小伙子西里维尔。在喜庆的订婚仪式上，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爱意正浓。忽然，女扮男装的彪德利奇来到了，他亮出商人写给哥哥的信，证明自己就是费杰里克。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他不是死了吗？在场的人中，只有旅店的老板认出这个费杰里克是假的，是妹妹装扮的。彪德利奇向他暗示，只要保守这个秘密，就能得到10个金币的报偿。老板答应了，这真像是晴天霹雳，搞得人们措手不及。巴德隆纳尴尬地说不出话来，克拉利奇小姐心乱如麻，年轻的未婚夫西里维尔气恼万分，对这个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情敌醋意大发，扬言要跟他决斗。当天，仆人特鲁法尔金诺在街上闲逛，想找家旅店弄点吃的。他迎面碰上了两个人，一个脚夫正在给一个青年搬箱子。特鲁法尔金诺心生一计，故意偷偷地将那个脚夫绊了一个跟头，然后假装热情地接过箱子，替青年把箱子搬进了一家旅馆。这位青年发现他很能干，想请他做仆人。特鲁法尔金诺心中盘算，哎，背着主人暗地里再伺候另一个主人，这样就可以多拿一份薪水，吃2份饭。特鲁法尔金诺痛快地答应下来，他对两个主人的身世一无所知，却瞒着双方同时伺候着他们。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青年就是弗洛林多，他伺候的两个主人竟是一对互相朝思暮想而无法见面的情人。更巧的是，两个主人彪德利切和弗洛林多住进了同一家旅馆，这可叫可怜的特洛法尔金诺抓了瞎。他一会儿伺候这个主人穿衣服，一会儿又给那个主人搬行李，忙得他昏天黑地。不过呢，靠着他的鬼机灵和油嘴滑舌，居然干得左右逢源，没有露馅儿。不久，他就对自己一仆二主的行当轻车熟路了。没多久，那个怀恨在心的未婚夫西里维尔来到了旅店门前，找他的情敌决斗。他一见情敌的仆人特洛法尔金诺，便打发他说，嘿，叫你的主人出来。这可让特洛法尔金诺犯了难，两个主人该叫哪一个呢？他想了想，把弗洛林多叫了出来。西里维奥一看出来的人他并不认识，莫名其妙，说一定是仆人弄错了。费洛林多却说，没错，我就是他的主人，这用不着怀疑。西里维奥更加摸不着头脑，只得承认自己认错了仆人。言辞之间，他听说费洛林多来自都灵，就问他说，你认识一个叫费杰利克的人吗？费洛林多答道，啊，太认识了。西里维奥抱怨说，此人想夺走他的未婚妻。费洛林多笑了起来，哈哈，不用怕朋友，费杰利克是不会抢走你的未婚妻的，他已经死了。

0: 家都以为他死了，可是他今天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到威尼斯来了。接着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费洛琳朵大为惊奇，继而心中暗想，也许费德里克真的没死，只不过受了点伤。啊，这下好了，我用不着逃在他乡东躲西藏，在远离爱人的痛苦中煎熬了。他当即决定收拾行囊回都灵去，回到他苦苦思念的贝亚德里奇小姐身边去。动身之前，费洛琳朵打发特洛夫尔金诺去邮局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件。眼看着自己一仆二主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特洛夫尔金诺心中大为不快，但他还是磨磨蹭蹭地去了。在邮局里，他一下子取回了两个主人的信。由于他不认识字，竟把两个主人的信混在了一起。没办法，他撒了个谎，说是帮另一个朋友取了信，那个朋友也是个仆人。他把信全都交给了费洛琳朵，让他自己挑选。费洛琳朵从信封上看到贝亚德里奇的名字，心中好生疑惑，急忙追问，喂，那个仆人在哪里？他的主人又在何处？特洛夫尔金诺支支吾吾，一心想尽快地把另一个主人的信要回来。可是心急如焚的费洛琳朵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把那封信拆开了。信是从都灵写来的，上面写道，可尊敬的小姐，全城都在谈论着您的出走，大家明白您决定这样做是为了寻找费洛琳朵先生，法院知道您是穿着男装走的，现在正想尽一切办法来追踪您。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您，我写了这封信，请人带到威尼斯去。读到这里，费洛琳朵激动万分，他在找我，哦天哪，贝亚德列切就在威尼斯，他是真正的爱我。他打消了回都灵的念头，向天空祈祷，上帝保佑我在威尼斯找到我的爱人。此时商人巴达隆纳却在后悔，他执意要女儿嫁给求婚在先的费杰里克，父女二人争吵起来，可拉利切小姐忧心忡忡，面容憔悴，感叹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幸。现在西里维俄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害怕失去自己刚刚寻找到的爱情。乔装的贝亚德里奇小姐走了进来，巴达隆纳向她百般献媚，为了讨好她，把两个年轻人单独留在一起。贝亚德里奇看到克拉利切伤心的样子，非常难过和同情，趁着这个机会，他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要求克拉利切发誓保守这个秘密，克拉利切将信将疑。天哪，眼前这个人，这个将要破坏我幸福的人，竟是女扮男装。直到贝亚德里奇向他展露自己美丽的长发，他才终于破涕为笑。两个同样因爱情而苦恼的姑娘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谊，两个人的手紧密地握在了一起。 老头子巴达隆纳看到两个年轻人言归于好，自然非常高兴，打算尽快给女儿完婚。他说，
1: 哦，好好好，你们在这儿偷偷摸摸的握手，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可不愿意家里出现不愉快的意外的喜事，一切事情明天就都办好了。
0: 这一切被西利维奥觉察了，他妒火中烧，把愤怒牵到了克拉利切的父亲巴德隆纳身上。西利维奥指责老头子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居然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老头子得意洋洋，对他不理不睬。这可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西利维奥，他抽出剑来要与老头子决斗。老头子顿时吓破了胆，高喊救命。幸而贝亚德里切和克拉利切及时赶到，贝亚德里切与西利维奥交起手来，姑娘表现出过人的剑法和勇气，将对手击倒在地。克拉利切心疼地扶起西利维奥，温柔地抚慰这位未婚夫，向他发誓说，我爱您，我对您永远是忠诚的。西利维奥又羞又恼，一把将他推开，愤然离去。克拉利切刚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却又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伤心地哭了。
2: 好了，根据意大利剧作家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完成于1785年，但一直到今天都经常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演出。戈尔多尼创造出了一种新颖的戏剧结构，让一个人物拥有双重身份，从而在阴差阳错当中展开戏剧故事，这很快会成为一种模式，被后世剧作家反复效仿。明天我们将一起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每天早上6点钟，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

0: 忙即将到来的秋燥，
1: 还是有办法来应对的哈。所以稍后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养生智慧，尤其是一些小的方法，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来做。
2: 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立秋节气之后，节气的养生重点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应该如何来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秋季里的养生智慧。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天早上六点钟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王梦迪，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秋季里的养生智慧。
1: 我们一起啊来学一些妙招，让大家在立秋之后身体能够比较舒服一点哈。其实面对这种叫暑湿未退、燥邪已起的特殊时期，这个立秋之后防病，咱们有什么总体原则或者是关键词吗？
0: 咱们总体呢就是要针对一个是暑热，一个是秋燥，然后总体的原则来讲就是要以润养为主，兼清于热。一方面要既要就是要应对这种残留的暑热。

0: 那有网友他最近够好，我们来看看怎么办哈。从现在开始早晚温差大了，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睡眠起居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比如以前我们经常说什么早睡早起啊，就这种说法在立秋之后适用吗？
1: 这个其实早在那个《黄帝内经》里面就给咱们就是已经指出了这个秋季的养生起居应该怎么做哈。黄帝内经里面它这个四季养生里面说，就是秋天的时候要早睡早起，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要是跟鸡起的一样早。就早睡呢，其实就是古人就是天黑了其实就入睡了。其实还是倡导咱们秋季要早睡早起的。早睡呢一般就是指就是晚上11点之前就要入睡，因为睡眠是咱们养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然后同时呢，咱们秋季如果按子午流注来讲的话，这个肺经流注的时间是夜间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候如果人处在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的话，有助于保养咱们的肺气，然后防燥邪。然后早起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阳气然后逐渐收敛，然后等到在早晨六点左右6-7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就是天已经亮了，这个时候阳气已经开始升了，这个时候我们起床呢就是顺应自然界阳气生发的规律来升机体的阳气。其实这就是总的原则，就是来顺应自然界来养生。
0: 大家就记得立秋之后确确实实是早睡早起，适用于这样子的一个节气的特点哈。包括有的网友他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有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那是不是这个早晚凉了，很多人这个之前的睡眠不好这个时候能有所缓解呢？
1: 对，因为咱们自己其实可以有

0: 就不太合适的。
1: 嗯
0: 嗯，另外就是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咱们在秋天的时候要动哪些部位，
1: 对，
0: 要保暖，要保
1: 哪些部位
0: 呢？嗯，就是好多网友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要保暖的话，一个是要注意咱们就是一个是足部。
1: 脚
0: 对，然后因为民间有个俗语叫做百病生于寒，寒从。

0: 我们再聊回那个秋冻这个话题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就是说那个秋冻，就说什么人适合秋冻，什么人不适合秋冻，就大家就觉得我要秋冻就要增强抵抗力，那我就是所有人我都去动一动，然后其实也是不对的。就咱们如果是身体非常健康，然后年轻人体质非常壮实，那种适当的秋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老一小，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还有儿童小孩，或者是身体有基础的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种人，其实是不太适合秋冻的。
1: 天冷了，您就马上该添衣添衣，该保暖保暖。
0: 是的，
1: 这个对您来说是更加的合适的。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嘛，这个量体裁衣，每个人有不同的体质，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在养生这件事情上，它还是有所不同，有所区分的哈。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

0: 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

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

0: 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

0: 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地讲，

0: 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

0: 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

0: 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4: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7: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

0: 战首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看点多多。
1: 多型北京舰计划年内首飞，瞄准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赛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15/5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近日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花园城市初步建成。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北京率先基本建成。在美丽蓝天建设方面，规划提出，深化源头减排。到2030年，全市货车新能源化率提升到 30%。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全部淘汰，空气重污染重点行业绩效D级企业实现动态清零，全市绿色企业比率达到 50% 左右。无废城市建设也被写入规划中，北京将建立并强化无废城市指数引导，强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促进废动力电池资源化利用，深化生活垃圾投、收、运、储全过程治理，到2030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6% 以上。另外，规划还强调，北京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15/57，北京将推动在京有生产制造能力的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绿色化达标，新建算力中心100%使用绿电。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市规字委正式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目前已经全面实施，这是本市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规划明确，将统筹地上地下发展，到2035年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的立体宜居城市，为2050年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打下基础。地下空间建设安全是首要底线，规划提出将科学划定禁止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三类安全管控分区，补充完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同时加强地下水位变化应对，建立地下水位动态监测网络。未来市域地下空间将会形成七廊两环城网、4层20片多节点的整体格局，竖向分4层分层开发，近期优先开发0到30米浅层空间，同时按照核心区、中心城区、副中心、生态涵养区分圈层差异化开发。城市发展要兼顾存量盘活和增量提质，北京将会加强地下空间的互联互通，推动北京商务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王府井等商圈的地下空间便捷联系，强化8站2场重要轨道交通站点的立体高效交通接驳，鼓励有条件的成片传统平房区集中建设地下空间，促进地面减量降层。
1: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期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8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预计8月份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造成中小河道洪水、山洪、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大家出行前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及时关注灾害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保护自身和家人安全。
0: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民政局近日启动民政领域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多措并举做好养老机构的防汛避险工作。预警发布之后，昌平区民政局将会通过电话、经办群、微信群等渠道第一时间点对点将预警通知到各养老机构，各机构将会根据预警级别加密巡查检查频次，重点查看机构内低洼处。

0: 民兼顾防暑与防灾。
1: 关注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二分之一，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湿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2: 面对高温，大家常用的藿香正气水是人人都适用吗？灌冰水能防暑吗？一旦出现中暑，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专访了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来听报道。
3: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急剧下降，如果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极易中暑。但不要以为中暑只是户外专属，即使在室内，如果紧闭门窗不开空调，闷热环境同样会导致居家中暑。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提醒，
4: 其实室内也是夏天中暑的一个高发场所，特别是屋内的温度啊，已经是非常高了，非常闷了，湿度很大，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愿意开空调，就容易发生中暑。
3: 中暑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连续发展过程，医学上将其精确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与热射病。热射病最为凶险，并非突然发生，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科学的现场急救是防止早期中暑恶化为热射病的关键。陈志提示，一旦身边有人出现中暑症状，应做到四步：移、降、补、送。
4: 所谓移呢，就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第二个字呢叫降，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的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大的电风扇，把它调到最高档，有水以后再用强力的吹风为患者呢进行这个吹风。第三个呢就是补，就是补充患者的水分，不要只给患者喝纯净水或者是这种普通的矿泉水，因为他们的电解质啊都很少。那么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3: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4: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轻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效的治疗药物。过分的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5: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6: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乒乓球项目在上届作为外围赛试水亮相后，今年正式升级为竞技赛项。此外，拔河项目也将首次登场。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采访了这两个赛项的技术代表，请听报道。
7: 今年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4支队伍参赛，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吴飞曾执裁3届奥运会，并担任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副裁判长。在他看来，乒乓球从外围赛走向竞技赛，背后是 AI 技术实实在在的跨越。
8: 在2021年左右，当时我们想从画面上捕捉这个球是否赢和输，当时的 AI 都捕捉不了谁赢谁输。但是到今天，机器人能站在这里自动判断球去哪里，并且去接这个球，让我非常的震撼和惊讶。
7: 吴飞介绍，乒乓球项目要求机器人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且人形机器人参赛的难度远超以往的机械臂打乒乓球。
8: 机器臂打的话，它的水平会很高，因为它不存在步伐的移动，人类的步伐移动都很难啊。而我们这一次全是人形机器人，你要机器人这样去调整重心，我感觉还是让人惊艳的一个很大的这种科技进步。
7: 关于判罚，吴飞强调，机器人的比赛既要在基本事实上严格按人类标准走，也要结合机器人的实际特点灵活把握尺度。
8: 就它到底是出界下网谁赢谁输，这个事实的判罚是一定要遵循人类的这种判罚。抛球也很重要，我看那个机器人抛球已经能高于16厘米了，但是它抛这个球手掌不能张开，它是握着拳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在处理不同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它会不会不当得利。
7: 拔河项目今年将首次亮相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冯宝运向记者介绍，人形机器人拔河采用2-2对抗形式，在固定赛道内展开角力。
9: 赛道呢是1.2米宽，总长是12米，那个河界是一边1米。机器人要通过拔在中心线的这个绳子，就是2分钟之内偏向哪一方了，哪一方就算赢了。
7: 与人类拔河不同，机器人之间没有长期训练形成的神感和默契，一切靠编程指令和力学计算来协同。冯宝运表示，这正是比赛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
9: 双方机器人呢，比的呢是迅速的这个反应能力跟地面的这种摩擦力，通过改变运动的这个角度来增加摩擦力。我们要求机器人的鞋底儿不能有倒刺，因为赛道是胶皮的，它不能往胶皮里面扎。
7: 关于判罚标准，冯宝运强调，机器人一旦出了赛道将直接判负。
9: 人类拔河出赛道了算犯规，那么机器人出赛道了对周边会有

0: 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潮票是这次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您可以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抖音遇见鸟巢、大麦猫眼、票星酒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转赠截止时间延长到对应场次开赛前24小时，即使临时行程有变，也能把门票转给亲友。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成为 AI 投资热潮的中心坐标。近日 AI 视频与世界模型领域领军企业爱狮智能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成为今年以来继三起万物、新驰科技等企业之后，北京亦庄 AI 赛道又一个亿元级融资标杆。本轮融资中，爱狮智能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多家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离不开北京亦庄完善的产业基金体系。十四五期间，北京亦庄设立了总计约200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近期，北京亦庄又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新增4支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

0: 号是一款可以重复使用构型液体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要为卫星、航天器等载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班车，就必须突破火箭重复使用技术。如今在北京，蓝箭航天、东方空间、建元科技、星际荣耀等一批商业航天企业正全力向实现火箭可重复使用的目标冲刺。
1: 宋庄将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灯光秀，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全面开启，大量惠民演出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昨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上，一批副中心文化建设新举措集中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3: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

0: 京亭大站串联海淀中关村、西城政务区、朝阳国贸 CBD 等客流密集站点，这就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书画文化发展促进会吴志兴、北京明珠琉璃制品有限公司段蕊做客直播间，二人共话故宫脊兽文化，讲述传统神兽艺术的当代新生。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委统战部副部长林鹏等嘉宾为您讲述科技小院建设故事，介绍林下经济增收模式，展示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12是老年之友，北京阅读季十佳阅读推广人薛小平带领老年听众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结合景德镇申遗成功热点，讲述千年瓷窑故事，同时展播听众投稿的陶瓷主题广播短剧。15播出读书俱乐部，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卢野做客，系统梳理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脉络。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

0: 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发布会举行，多部门晒出城市发展新答卷。西工大北京研究院竣工交付，落户通州西集。通州三座进京检查站启动优化提升工程招标，通行效率预计提升30%。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到京哈高速迎来新进展。本市第一个市域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发布，2035年建成立体式宜居城市。多型北京舰计划年内首飞，瞄准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赛道。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昨天，副中心有变化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第七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区城管委、交通支队、九棵树街道、宋庄镇等部门集中发布了最新成果。三年惠民演出3900余场，37条主次干路架空线入地，133条绿波带覆盖全城。一组组数字背后是副中心日新月异的变化。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张琪葛发回的报道。
3: 发布会上，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晒出运河有戏三年成绩单。三年前，通州的好戏还只集中在少数专业剧场，如今已实现全城皆剧场。
4: 截至2025年底，全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演艺新空间12家，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推出252场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
3: 城市面貌的变化同样看得见、摸得着。通州区城管委主任刘学军介绍，老城主次干路架空线入地3年工程圆满收官。
5: 三年来，我们覆盖梨园镇、九棵树街道、杨庄街道9个街乡镇，完成37条主次干路，同步拔除1510根老旧线杆，已完成205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亮化，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长歌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
3: 交通出行更顺畅了。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张驰介绍，副中心在155平方公里建成区实现信号灯100%联网，
6: 累计建成133条绿波带，主干道已实现绿波全覆盖。优化后，区域工作日平均车速提升6.6%，路口车均通过时间缩短23.1%。我们组建了75辆规模的副中心小铁骑队伍，从今年5月正式投入以来，累计巡逻16万公里，已成。

0: 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预约平台就预约了，然后也非常方便，就是找到家里特别近的，然后时间什么都对得上，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政策什么的，挺好的，就赶紧过来打。
1: 根据政策，年满13周岁至15周岁的女孩，且出生日期在2011年11月10号含当日之后，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家长也可根据需求自费选择9价等替代疫苗。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医师赵海峰说，
2: 9到14岁是接种的一个黄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免疫应答最好，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成年人的2倍多。国产2价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HPV 16型和18型这2种高危型病毒的感染，能够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
1: 接种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及预防接种证，并由监护人陪同。家长可通过拨打门诊电话、京通小程序或首都疫苗服务 APP 预约。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4: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5: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6: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4: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6: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4: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6: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4: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7: 东六环外，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即将启动建设。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到京哈高速施工和监理招标计划。这条连接城市副中心和顺义的高速公路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步。东部发展带联络线

日专场活动，两场以运河镇水兽为核心的文化体验活动接连上演，众多大小读者齐聚通州区博物馆，在趣味故事中溯源运河文脉，在手绘创作中传承古老智慧，让沉睡千年的运河传说焕发新的生机。连续两天的运河书会

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的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大的电风扇，把它调到最高档，有水以后再用强力的吹风

他们的电解质啊都很少，那么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

0: 哎，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1: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明确四到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昨天，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

0: 颖任通州，成为他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